0: 作户，口碑代言。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燃油车的油费永远是养车成本里最大的一笔开销。一年到头您算过自己烧掉了多少钱吗？油价涨涨跌跌，92和95到底差了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算算这笔账。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帮您看清每一滴油背后的钱袋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来算一笔账，一年油费到底要多少？假设您开一辆普通的家用燃油车，百公里综合油耗8升，一年开1.5万公里，一年用油1200升。那么以92号汽油每升8元来计算，一年的油费是9600元。以92号汽油每升9元来计算，那么一年油费则会超1万元。如果开得勤，一年2万公里，油费就要13000元左右。如果油耗高一点，那么百公里10升，这样啊，同样的这个里程油费，那么就要上万了。这还只是普通的家用车，如果是 SUV 或者是豪华车，油耗还要更高，油费轻松突破1.5万。那么算完这笔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年烧掉的油钱是真不少。

国内油价调整遵循十个工作日一调的原则，那么参考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产油国减产、美元汇率、全球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这个中东局势紧张了，那么油价就要涨，经济衰退预期强，需求下降，油价就要跌。国内油价呢有天花板价和地板价，那么国际油价呢高于130美元每桶的时候就不涨，低于40美元每桶的时候不降，所以呢您会发现每次调价幅度不大，一升涨一两毛，一箱油呢也就多花10块钱，但是积少成多，一年下来这也是几百块的差距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92号和95号汽油的主要区别啊，是辛烷值不同。95号的辛烷值呢更高，抗爆性更好。抗爆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汽油在发动机里面被压缩的时候，不容易自燃爆震。那么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呢，需要用高标号的汽油，否则容易产生爆震，损坏发动机。您的车该加什么油？看油箱盖内侧或者是车辆手册，上面写着推荐使用92号及以上的汽油。那么加92就够了，盲目加高标号呢不会更有劲儿更省油，只是会多花钱。盲目的加低标号呢可能会损伤发动机，省了小钱花了大钱。

加油省钱的第一条就是选对时间，油价调整的是有规律的，每10个工作日调一次，调价之前呢可以关注新闻，如果预测要涨价提前加满，如果预测要降价那么就等降了再加。另外一天当中早晚的温度低，汽油密度大，同样体积的油呢质量更多，所以早上或晚上加油比中午要更划算，虽然差别微乎其微，但是也是积少成多。还有就是别等油表灯亮了才加油，油泵呢要靠汽油散热，油位太低的时候呢油泵会暴露在空气当中，散热不良呢会缩短寿命，建议啊剩1/4的时候就加，这个对车好，也不至于半路没油抛锚。

歌前行，一路有你。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加油省钱的第二条呢，善用优惠渠道。首先呢，就是加油站自己的会员日，比如每周二周五的油价呢直降几毛，或者是满200减20。其次呢，是信用卡的加油优惠，很多银行呢有加油返现或者是积分兑换油券的活动，一个月也能省上几十块钱。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加油省钱的第三条就是还有加油 APP， 比如团油、滴滴加油等等啊。合作加油站呢有折扣，一升能省几毛到一块钱不等。第四就是超市的会员积分兑换油券啊，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呢，一年能省下几百上千元，这也不是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别为了便宜去不正规的加油站，劣质油伤发动机，修一次够你省好几年的油钱的了。

加油省钱的第四条就是改变你的驾驶习惯。同样的车不同人开，油耗呢能差两三个。那么怎么开省油呢？平稳起步，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保持经济时速。大多数车啊，60到90公里最省油。高速呢不开窗，开窗呢比开空调费油。还有就是要减少怠速，长时间等人熄火啊，清理后备箱，每减重50公斤就能省油5%。保持合理的胎压，胎压过低呢油耗会增加。这些习惯养成之后，百公里省一升油很容易，不花钱不费劲，改改习惯就能省近1000元。那么这笔账呢是最划算的。

您，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混动车的燃油成本怎么算？纯电动车没有油费，但有电费。家用充电桩一度电5毛左右，百公里电耗15度，百公里呢是7.5元。同样的里程呢，油车要64元，也就是8升乘8元。电车呢只有油车的1/10，一年开1.5万公里，油车油费9600元，电车电费呢只有1125元，省了8000多。但是纯电车哈，要考虑到前期车辆购买价格和后期电池里程的衰减，还有更换电池的成本等等这些问题。混动车包含增程车，介于两者之间。以插电混动为例，有电的时候呢当电车开，没电的时候呢可以当油车开。综合油耗啊，2-3个油，如果每天充电，一年的油费呢可能只有2-3千。但是要注意，混动车亏电状态之下，油耗可能比普通油车还高，所以想省钱就得勤充电。算清楚这笔账，您就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换电车了。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的趋势，燃油费会越来越贵嘛？从大趋势来看，国际油价长期中枢在缓慢上移，那么加上环保政策趋严呢，传统燃油车的使用成本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费优势会持续存在，但是燃油车短期内不会消失。如果呢您还打算开燃油车很多年，建议养成省油驾驶习惯，善用加油优惠，关注油价调价窗口。那么还有一个小技巧，每次加油都记一下里程和金额，用 APP 来记录油耗，油耗突然变高呢，可能是车出了问题啊，早发现早处理，会算账会省钱，燃油费呢就不是无底洞。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营口红旗大集始于清康熙年间，距今300余年，是东北规模最大的民俗集市之一，位于鲅鱼圈区，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每逢阳历尾号2580及周末开市，农副产品、文创百货与东北美食琳琅满目，节假日民俗演绎与非遗体验丰富，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体验最淳朴市井生活，感受正宗辽南人间烟火，赶集游玩好去处。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没有任何未来值得你牺牲现在。我喜欢周游世界，听说呢，在地球上有个地方啊，那里朝气蓬勃，生生不息，成群的斑马自由地奔跑，时间呢仿佛静止了。那里是百万角马斑马的老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它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它是世界上一片净土，野生动物的乐园。在一个炎热的八月，我去了一趟地球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这趟旅程带给我人生最大的震撼。

震撼的不是数十万动物长达几十公里的大迁徙，也不是近在咫尺的狮子猎豹捕猎时的血脉喷张，不是深夜帐篷外那不知名的动物嘶鸣带来的恐惧，也不是一头帅气的公狮陪着母狮一起看夕阳的浪漫，当然了，更不是日出时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而是凶猛的狮子猎豹居然呢可以与温顺的羚羊斑马不可思议的和谐共处。最初涉足这片草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欧洲的游客，他们开的敞篷越野车就来了，他们毫不担心成为猎豹的盘中餐。你要知道，猎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呢。我心里呢是有些害怕大型动物的突然袭击，所以我选择乘坐安全密闭的吉普车。就算如此啊，吉普车顶部的敞开还是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看过一组照片就是说猎豹会直接跳到车顶。导游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笑着对我说，在这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只吃饱的猎豹是没有攻击性的，你看羚羊都不会害怕猎豹的。我听了有些吃惊，但是眼前的和谐画面让我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发生的一切。夕阳西下，扬起的尘埃透过阳光散发出的金色的光芒，哇，画面美得不得了。不用说猎豹，即使狮子从身旁慢慢走过，你知道吗，羚羊依旧旁若无人。这些威风凛凛的雄狮竟然在草原上悠然地踱步，我们的出现其实并没有打扰他们。风把云带到了山的彼岸，一切都是那么的广阔。温暖的画面让我此刻忘记了狮子的吼叫可以震慑四方，也忘记了他们是这片土地之王。万类霜天尽自由，这些自然的精灵用生命诠释着对自由的追逐，他们成群结队地向草原蓝天的交接处奔跑。这么优美的画面让我忘记了呼吸，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这时我突然想，为什么狮子吃饱后可以一整天享受生活，而人类却总为那些不确定的未来疲于奔命呢？

无论是钢筋水泥的都市，还是田园牧歌的乡村，人类对当下仿佛永远不会满足的。有多少人为了让未来过得更好，拼命地省钱，结果当下的每一刻都过得很不快乐。不敢去旅行，只好将电脑桌面换成美景照片，看到价位高的衣服立马放手，宁愿买便宜但穿起来不舒服的衣服。你说难得去看场音乐会或者是歌剧吧，不舍得买 VIP 座位，宁愿选择体验不佳的山顶票。如果是收入不多的年轻人如此节俭，我十分赞同。可我经常看到的是，比如说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他们也如此的生活，他们仿佛与享受为敌，只要带他触碰到享乐的门槛，立马掉头就走。即使啊身家不菲，也依然不敢把钱花在当下，只会用尽力气增长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数额。为什么凶猛的动物吃饱了就能安享状态，根本不用去未来担心？但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类，却在为未知的未来去奔忙呢？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我做过的一个教练案例。通过教练的对话，一位企业家想好了达成目标的方案。我问他，如果目标达成了，你准备如何奖励自己？他沉默了好久后说，给自己放几天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仿佛他前半生都没有休息过似的，听起来叫人心酸。我问他为什么平时不给自己放假，劳逸结合呢？他说，不敢浪费时间，趁现在年轻，为未来打好基础。为未来打好基础，有多少人在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而牺牲现在？也许你会说，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大，未来可变因素多，这些说法呢都是有道理的。可是上述那位企业家已经快到50岁了，资产呢多到自己都数不清，真的有必要为未来疲于奔命吗？

十万年前，地球上有各种不同的强大动物，但是时代更迭到今，看起来弱弱的人类为何站在了事物的顶端？

《人类简史》一书当中说，是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发现出了超强大脑，大脑的功能之一就是懂得规划未来，让我们能够在寒冬将至、灾难来临的时候做好防护措施。大脑呢，让人类懂得忧虑未来，于是啊，人类拥有了更强的生存能力。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拥有生存能力的同时，人类渐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即使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战争、瘟疫、饥荒的困扰，活在舒适的文明城市，但我们的大脑依然保持在一种求生存的状态。我们求生存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永远都会放在未来，于是啊，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会让我们很难看到今天的美好，这也是我们无法活在当下的根本原因。

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未来本就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可能，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又何其的多，未知的生存环境、国际形势、经济条件、医疗水平，为了不让这些因素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强大的大脑会让我们提前做好生存的储备。于是啊，人类就这样一直在为生存而不断奋斗，根本就无暇于生活，更不用说活在当下了。未来还没来到，我们却为了未来而放弃了当下应该珍惜拥有的一切，那当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被大脑骗了？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脑，它让我们能够预见未知，逃避危险，安全生存。但即使是光明的月亮，也有没被看到的黑暗之处。我们在为未来美好生活而奔波拼搏的同时，真的往往会忽略当下的生活，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觉察会带给我们自由，因为觉察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自己求生存的这种模式，会看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会看到当下哦就被自己忽略了，我们自然就会有选择的空间。当我们的生存真的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选择牺牲一下现在，否则呢，没有任何未来值得我们牺牲现在的，因为人生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如果你当下都过得不开心，结果将变得毫无意义。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啊，你的确牺牲了现在，却不一定换来美好的未来。你不断牺牲的不仅是现在，还有你的整个人生。我的岳母啊，今年已经快90岁了。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上不少她爱吃的东西。但她每次都告诉我们，不要买那么多东西给我啦，我牙都没了。哎，以前有牙的时候没东西吃，现在有东西吃啦，又没牙了。当年睡得着的时候没时间睡，现在有时间啦，真的睡不着了。每次听到岳母这样说，我都会心酸不已。未雨绸缪是人类的天性，我只是不忍心看到这种天性反过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我并不是劝大家满足于当下，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恰恰相反，与其啊费一心心力为未来焦虑，不如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下拥有的一切。与其呢不断的贪婪的占有各种物质财富以应对未来，不如咱们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时，不管未来如何改变发展，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未雨绸缪，聚焦未来，这是生存的本能。立足当下，过好今天，才是生活的智慧。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当下，享受现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听，也感谢您沉浸在我们的阅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是您的老朋友红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声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日前，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于深圳的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中心圆满闭幕。本届车展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工业总会、深圳市汽车经销商商会、深圳市联合会展集团主办。展会启用了11个展馆以及户外展区，规模呢是达到了30万平方米，展出了现整车、供应链、科技等产业链的多元矩阵，也呈现出了多元的特色场景，为技术融合和生态的重构基石。那么在展期间吸引了81万人次来观展，预定成交车辆达到了39253辆，预定成交金额约82.5亿元。

想。其中深圳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在车展开幕时正式的发布。这份白皮书呈现出了深圳打造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的进程，也展现出了全市超过2000家产业链的企业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成型的态势。系统梳理了特区立法、规范性文件加地方标准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同时，白皮书围绕着硬科技攻坚、AI 赋能以及品牌和标准出海等关键的方向，提出了进一步的发展建议。

在本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中，尊界 S 八版典藏大观版本完成了全球首秀，上汽奥迪 E7X、上汽大众 IDIRA 9X、沃尔沃 ES90 以及 EX90 等车型进行了集中的上市。另外，领跑D99内饰全球首秀，东风奕派举行了奕派 M8 技术发布会，新乐道 L60 也进行了全球的首发。

作为观察产业风向的重要窗口，本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映射出了清晰的结构变化，电路化已经铺路，智能化持续向上，网联化逐步打通，三者呢已经进入了深度耦合的全新阶段。在从追赶到引领的转折点当中，行业凝聚起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磅礴力量，整车和科技零部件企业依托紧密协作，回归价值本源，坚持长期主义，共同迈向全新的生态环境。我们继续来关注，首先呢来看一下新车。日前的2027款的丰田塞纳实车亮相，新车外观没有明显的变化，主要在内饰和配置上有所提升。目前2026款的塞纳共有10款车型在售，售价区间为 29.98 万到 39.38 万元之间。通过外观来看呢，根据此前的信息显示，新车将会新增设哑光车漆，其他设计方面基本延续了现款的车型。新车配有大尺寸的前格栅，并且加以少量的镀铬装饰进行点缀，整体的风格呢依旧是较为传统。作为一款 MPV 车型，二三排车窗为隐私的玻璃门把手呢也采用了传统的样式。新车主要的改动呢是集中在内饰部分，具体来看，新车依然采用的是环抱式的设计风格，中控台设计整体优化，木饰纹面板减少，转而呢增加了软饰材料包裹的面积，使得整体呢变得更加的简洁干净。中控屏的尺寸变得更大，并且升级为窄边框屏幕。但是呢也受很多车迷诟病的是减少了实体按键，新增了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和仪表盘的设计呢基本也是延续了现款的风格。但是得益于更大的屏幕，新车的车漆 UI 呢得到了重新的定义，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简洁，也进一步优化了交互的体验。在动力方面，2027款的丰田塞纳依然延续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综合功率为181千瓦，匹配 eCVT 无级变速箱。

再来聚焦北京汽车制造厂。日前，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瑞胜王牌 EM7 创业版推出，限时优惠价格、官方补贴，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包牌、包税、包强险，一价全包价为7.68万元。车型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40、1870、1950，轴距为3200毫米。不仅车内呢可以实现七座布局，座椅在放倒之后也可以容纳大件的物品。在动力上，瑞胜王牌 EM7 创业版搭载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60千瓦，最大扭矩220牛米，最高车速每小时100公里。匹配的是鹏辉能源41.47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AEDC， 纯电续航270公里，动力电池提供6年或6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

另外，北汽旗下的极狐日前发布了 Beta T1 的预告图片，该图片呢仅展示了车辆尾部的具体细节，可以看到呢新车和此前上市的 Beta S3 有着极为近似的设计风格。极狐在官方的预告当中表示，新车将会是极狐 T1 的换新车型，大有不同，意味着新车很可能会有更大的空间。新车车尾处采用全新的贯穿式车灯设计，外观也是焕然一新。极狐 T1 呢，在2025年9月份上市，上市后一度成为了极狐销量最好的车型。在动力方面，目前现款的极狐 T1 最大功率为70千瓦和95千瓦，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425公里和320公里。预计新车也将会推出换电版本，换电版将会进一步拉低起售价，参考现款 T1 起售价格为6

们再来聚焦悦达起亚。日前记者从悦达起亚官方了解到，其五月份销量达到22275辆，环比增长了11.4%，同比增长0.9%。一至五月累计销量超过9万辆，整体呈现出稳健增长的态势。在汽车行业整体波动调整的环境下，悦达起亚通过全国一口价和油费兜底政策的推进落地，实现了销量同比环比双增长。在内外销双线并行的布局之下，悦达起亚出口业务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悦达起亚累计出口整车超过59.8万辆，出口销售额突破65.5亿美元。构建起由 EV5、世博特戒、赛图斯以及 K5、索纳、幻驰等六款车型所组成的出口矩阵，覆盖了澳大利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等全球90多个国家及地区。同时呢，起亚发动机的出口成绩同样非常的不错，五月份出口发动机8474台，累计出口达到了52.3万台。像往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国家。

我们再来聚焦马自达。近期马自达提交了创世蓝天 ZHEV 的商标申请，该商标代表的是马自达最新一代的混合动力技术。新技术呢将会在2027年应用于全新的 CX-5 车型上，并且有望在全新马自达3和 CX-3 车型当中应用。商标当中的创世蓝天 Z 指的是马自达专为混动系统所开发的发动机。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呢，这套系统以 2.5 升直列四缸汽油发动机为基础，搭载了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系统，系统综合功率将会超过300马力，并且呢，这套系统是针对全球最为严苛的排放标准所开发的。

的标准呢可以满足欧七和北美 REV4 标准。那么商标当中的 HEV 呢指的是混合动力系统，可以看出马自达希望通过商标的信息来进一步强调创世蓝天技术的混动属性。那么海外版全新一代的 CS5 的官方图片呢也在近期曝光，外观最大的变化就是采用了更加平直的大嘴进气格栅设计，前大灯的日行灯造型设计非常独特，看上去呢非常犀利，前保险杠的设计彰显出了年轻风格的造型设计。那么全新一代的车型尺寸也略有增加，轴距呢是达到了2775毫米，增长的轴距有利于提升后排的乘坐空间。新车尾部呢并没有采用溜背的设计，而是采用了相对传统的经典造型设计呢，看上去敦实厚重。尾灯的轮廓采用的是细长的弯折设计风格，灯腔内部有艺术造型，在红色光线的导条勾勒之下，辨识度也是相当高。目前的马自达官方没有公布所搭载的创世蓝天 ZHEV 动力系统的全新一代的动力参数，但作为参考，目前海外版全新 CS5 的燃油版车型将会采用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搭载的 6AT 变速箱，最大马力为189马力。我们最后呢来聚焦北京。最近呢有不少北京当地市民在驾车出行的时候发现，北京城区多条都完成了翻修道路，出现了一处明显的变化，以往辨识度较高的黄色公交专用道的标线变成了白色标线，这样一个视觉上的改变呢让很多车主呢心生存疑，纷纷猜测公交专线是否已经取消。据了解呢，北京的公交专用道路并未取消，标线变色是依据最新的道路交通标线国家标准所执行。在今年的5月1号，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5768.3/2005/2025正式落地。那么按照全新标准的要求，全国范围内新设、改设以及更换的公交专用道标线统一由此前的黄色调整为白色。那么随着近期北京道路的养护翻新工作持续推进，白色公交专用道标线也将会在城市道路当中逐步的普及。

根据新版国标的规定，全新样式的公交专用道路由白色虚线搭载公交或快速公交白色文字所组成，车道使用规则保持不变，社会车辆仍然需要严格按照规定时段所通行，严禁进行侵占，如果出现违规占用，将会依法依规受到处罚。那么此次标线调整呢，也是近17年以来国内道路交通标线规模最大的一次修改和修订。那么除了公交专用道之外，新规还针对当下交通出行场景进行了多项优化。标准统一了智能网联汽车、网约车、充电站等配套图形标识，同时新增设了换道线，设置在路口转向车道、车道缩减路段等区域，直观驾驶员规范变道，进一步来提升道路通行秩序和出行安全性。

交通部门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员要及时熟悉新版道路交通标线的规范，行车途中要仔细分辨车道标识，自觉遵守通行规则，避免出现交通违法行为。

以上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广大的考生来了解一下高考之后考驾照的五大理由。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带广大的考生啊朋友来了解一下，在高考之后考驾照的五大理由都哪些呢？可以说在高考结束的这个暑期呢，绝对是考驾照的黄金时期。与其在家里刷手机玩游戏虚度光阴，不如呢用考驾照来开启自己的全新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呢，常伟作为一个过来人呢，为大家总结了五大理由，告诉广大的高考考生为什么现在是考驾照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首先第一个理由啊，是学习状态正佳，理论考试会轻松度过。刚刚经历完高考之后的你呢，大脑呢正处于最佳的一个学习状态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用驾考宝典来刷题，简直是事半功倍。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超长假期，时间呢相对自由。高考的这个假期是学生生涯当中可以说是最轻松的一个假期，没有作业，没有补课，而且时间也足够长，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足够你从科一一直考到科四。第三个理由呢，是为大学生活提前做准备，因为上了大学之后有很多的社团活动，包括实习面试，如果要是驾照在手的话，出行真的不要太方便。第四个理由呢，就是学车成本更低。那么就在高考期间呢，常红也在我们的一高中附近的几个驾考学校呢进行一下咨询啊，在我们鲅鱼圈现在考生呢，不仅是学习学费更便宜，同时呢还能够享受到很多其他的优惠的政策。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调整心态。高考之后呢，放松也很重要，整天呢待在家里反而会让自己呢更累。学车呢，既能够学到一个新的技能，同时呢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所以呢，在这里长虹建议广大的高考生啊，在高考结束之后，不妨呢就可以去报考驾校，提前的刷一刷题，争取呢在假期内就能够把整个的驾考全部的结束，早早的拿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驾照。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食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夏夜狂欢就在渔圈夜市，超级点球、东北超赛事、少年派，千万粉丝的网红大舞台，精彩不停，人气爆棚。凭赛事票根还能享多家门店88折，客流源源不断，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都抵。全域线上线下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投入赚大钱，火热摊位虚位以待，一起来打造滨海网红夜市，共赢商机。咨询热线153-0417-0758，153-0417-0758。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鱼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鱼圈开始。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聚焦宜轩，2026宜轩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宜轩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轩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单位3000余个，服饰客群北占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业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3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模拟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跃升至4楼的新闻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3街1地的网红街区，贯穿商业动线至7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情势青年的社交关系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1楼呢，还特别设有引领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街区自制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业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为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6楼紫云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聚焦家庭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燃油车的油费永远是养车成本里最大的一笔开销。一年到头，您算过自己烧掉了多少钱吗？油价涨涨跌跌，92和95到底差了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算算这笔账。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帮您看清每一滴油背后的钱袋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来算一笔账，一年油费到底要多少？假设您开一辆普通的家用燃油车，百公里综合油耗8升，一年开1.5万公里，一年用油1200升。那么以92号汽油每升8元来计算，一年的油费是9600元。以92号汽油每升9元来计算，那么一年油费则会超1万元。如果开得勤，一年2万公里，油费就要13000元左右。如果油耗高一点，那么百公里10升。这样啊，同样的这个里程油费，那么就要上万了。这还只是普通的家用车，如果是 SUV 或者是豪华车，油耗还要更高，油费轻松突破1.5万。那么算完这笔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年烧掉的油钱是真不少。

国内油价调整遵循十个工作日一调的原则，那么参考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产油国减产、美元汇率、全球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这个中东局势紧张了，那么油价就要涨，经济衰退预期强，需求下降，油价就要跌。国内油价呢有天花板价和地板价，那么国际油价呢高于130美元每桶的时候就不涨，低于40美元每桶的时候不降，所以呢您会发现每次调价幅度不大，一升涨一两毛，一箱油呢也就多花10块钱，但是积少成多，一年下来这也是几百块的差距了。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92号和95号汽油的主要区别啊，是辛烷值不同。95号的辛烷值呢更高，抗爆性更好。抗爆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汽油在发动机里面被压缩的时候，不容易自燃爆震。那么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呢，需要用高标号的汽油，否则容易产生爆震，损坏发动机。您的车该加什么油？看油箱盖内侧或者是车辆手册，上面写着推荐使用92号及以上的汽油。那么加92就够了，盲目加高标号呢不会更有劲儿更省油，只是会多花钱。盲目的加低标号呢可能会损伤发动机，省了小钱花了大钱。

加油省钱的第一条就是选对时间，油价调整的是有规律的，每10个工作日调一次，调价之前呢可以关注新闻，如果预测要涨价提前加满，如果预测要降价那么就等降了再加。另外一天当中早晚的温度低，汽油密度大，同样体积的油呢质量更多，所以早上或晚上加油比中午要更划算，虽然差别微乎其微，但是也是积少成多。还有就是别等油表灯亮了才加油，油泵呢要靠汽油散热，油位太低的时候呢油泵会暴露在空气当中，散热不良呢会缩短寿命，建议啊剩1/4的时候就加，这个对车好，也不至于半路没油抛锚。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加油省钱的第二条呢，善用优惠渠道。首先呢，就是加油站自己的会员日，比如每周二周五的油价呢直降几毛，或者是满200减20。其次呢，是信用卡的加油优惠，很多银行呢有加油返现或者是积分兑换油券的活动，一个月也能省上几十块钱。

0: 隐隐而来。
1: 加油省钱的第三条就是还有加油 APP， 比如团油、滴滴加油等等啊。合作加油站呢有折扣，一升能省几毛到一块钱不等。第四就是超市的会员积分兑换油券啊，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呢，一年能省下几百上千元，这也不是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别为了便宜去不正规的加油站，劣质油伤发动机，修一次够你省好几年的油钱的了。

加油省钱的第四条就是改变你的驾驶习惯。同样的车不同人开，油耗呢能差两三个。那么怎么开省油呢？平稳起步，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保持经济时速。大多数车啊，60到90公里最省油。高速呢不开窗，开窗呢比开空调费油。还有就是要减少怠速，长时间等人熄火啊，清理后备箱，每减重50公斤就能省油5%。保持合理的胎压，胎压过低呢油耗会增加。这些习惯养成之后，百公里省一升油很容易，不花钱不费劲，改改习惯就能省近千元。那么这笔账呢是最划算的。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混动车的燃油成本怎么算？纯电动车没有油费，但有电费。家用充电桩一度电5毛左右，百公里电耗15度，百公里呢是7.5元。同样的里程呢，油车要64元，也就是8升乘8元。啊，电车呢只有油车的1/10，一年开1.5万公里，油车油费9600元，电车电费呢只有1125元，省了8000多。但是纯电车哈，要考虑到前期车辆购买价格和后期电池里程的衰减，还有更换电池的成本等等这些问题。混动车包含增程车，介于两者之间。以插电混动为例，有电的时候呢当电车开，没电的时候呢可以当油车开。综合油耗啊2-3个油，如果每天充电，一年的油费呢可能只有2-3千。但是要注意，混动车亏电状态之下，油耗可能比普通油车还高，所以想省钱就得勤充电。算清楚这笔账，您就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换电车了。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的趋势，燃油费会越来越贵吗？从大趋势来看，国际油价长期中枢在缓慢上移，那么加上环保政策趋严呢，传统燃油车的使用成本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费优势会持续存在，但是燃油车短期内不会消失。如果呢您还打算开燃油车很多年，建议养成省油驾驶习惯，善用加油优惠，关注油价调价窗口。那么还有一个小技巧，每次加油都记一下里程和金额，用 APP 来记录油耗，油耗突然变高呢，可能是车出了问题啊，早发现早处理，会算账会省钱，燃油费呢就不是无底洞。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

0: 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多伦多之所以被叫做女子监狱，除了它的住处像以外，也因为这个城市的多元化。虽然谈不上鱼龙混杂，但是少了蒙特利尔的浪漫和多情，也没有温哥华安稳和富贵，就是一副市井喧闹的样子，还有似乎是隐晦的、诡秘的，甚至危险的一面。小麦是从蒙特利尔坐火车去到多伦多的，沿途风景当然没有西岸海岸星光号上看到的大气磅礴，但有一段能看到安大略湖，也有一种宁静悠远的意境在。在火车上戴着耳机看书，依旧能听到前面两个医学院的人聊天，大概要到多伦多去开一个什么会，具体的记不清了，只知道他们两人聊得非常开心。跟很多城市一样，多伦多的火车站连着市内地铁站，下了火车等地铁去住处的时候，简直被地铁站的设施震惊到，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货。地铁站内灯光昏暗，天花板上黑色的建筑材料和电线裸露在外面，地铁没有木门，路牌非常不清楚。仔细想来，多伦多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全球城市，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后来想想，纽约的地铁大概也好不到哪儿去吧。乘地铁到青年旅社附近，剩下的路是需要步行。我拖着箱子走过多伦多大学的后街，食物的味道和其他东西的味道混杂在一起，非常接地气儿。但对于一个大晚上还在独自行走的女生来说，的确让人有点烦躁。终于到了旅馆，是现代简约风，这才是小麦认为的干净。前台小哥的英国口音也顿时让人好感倍增。简单登记了一下之后，我就去了楼上房间。一推房间，六人间除了一张床是留给我的，其他的都睡满了，有的在躺着看书，有的貌似已经睡着了。我只好轻手轻脚地进去，一个非洲大妈抬起头看着我，没打招呼，只是相视一笑。当时没有看过美剧《女子监狱》，如今想来还真是有那么点意思。由于只住了一个晚上，洗澡条件真的是不给力，我就准备合衣而卧了。但睡之前，我还是想在周围逛逛。爬到了青旅的顶楼，这里正在放一场露天电影。在吧台拿了一点喝的，站在顶楼观赏了一下多伦多的夜景，背后传来看电影的住客们的笑声。夜已经深了，我想这个城市还真是有活力。第二天早晨，我在青旅吃了很丰盛的早午餐，把行李寄存在前台，便开始了逛多伦多的大半天。这段时间小麦有两个目的地，多伦多大学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跟麦吉尔大学不同，在多伦多大学你已经能慢慢感受到多伦多作为一个华人移民主要目的地之一的特征所在了。除了有华人捐资建立的学院楼之外，我甚至在午饭时分在学校外面看到了中式盒饭车，车外是排队买饭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国面孔，也有少数的外国人。多伦多大学的校园很好看，草地的面积很大，我到几个教学楼里面走了走，但哥特式建筑的教学楼看样子都被艺术系和法律系占据了。我从多大出来往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走，这是朋友提醒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可惜没有找到那家被强烈推荐的奶酪蛋糕店。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博物馆在办一个轻工展，展品都是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运过来的，很庞大。感觉外国友人如果好好参观这个展览的话，那《甄嬛传》就能看懂一半了。博物馆很大，想要看完待上几天都不够，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展，适合

个年龄段的访客，而票价又相当便宜。可惜小麦下午就要走了，去往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圣凯瑟琳。第一个原因是小麦在那里有些朋友要见，第二个原因是圣凯瑟琳还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尼亚加拉大瀑布。我和朋友说好了在圣凯瑟琳的一家酒店会合，那里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找到。我从多伦多坐火车再转公共汽车到达圣凯瑟琳市内，按照惯例依旧是决定走着去酒店，顺便去看一下街景。可是老天还真是不给面子，下起了大雨，我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躲雨，很怕主人家出来赶我走。躲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看看我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房子外墙是白色的，窗帘被拉上，看不到里面。我心里还纳闷，这又不是民居，也不是一个打开门欢迎人的地方。突然，猛地抬头一看，是一家葬礼教堂。脑子里立马跳出《谋杀》里拉森先生来给女儿买棺材的场景，心里虽然觉得无比神圣，但身体还是迫不及待的要离开。快到酒店了，酒店就在大瀑布旁边。为了吸引游客，大瀑布旁边有好几家鬼屋，于是去酒店的这条路上，我都被一种莫名的气氛给包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终于来到了我自己的目的地，大瀑布看起来确实壮观。在加拿大这边远眺对岸，心里暗自嘲笑美国那边看到的大瀑布只是冰山一角。作为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加拿大东北部尼亚加拉河上，同时也被称作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它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神秘而又浪漫的雾中少女号游船，以及被称作蜜月之桥的彩虹桥，使尼亚加拉瀑布成为无数新婚伴侣度蜜月的第一选择。尼亚加拉瀑布以它宏伟的气势、丰沛而充足的水量，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有人说，尼亚加拉瀑布是从上帝花园中不小心陨落的一处风景。事实上，尼亚加拉大瀑布是尼亚加拉河坠落河谷的产物。从伊利湖滚滚而来的尼亚加拉河水流经此地，骤然坠落51米，巨大而湍急的水流以银河倾倒之势冲下断崖，声震如雷，悬挂的瀑布场面宏伟壮阔，震人心魄。白天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犹如英气伟岸的青年，入夜后的瀑布则如活力四射的少年，别有一番景象。朦朦胧胧的水汽伴随着夕阳西落，与余晖交相辉映，犹如七彩虹霓。等到夜幕的降临之际，瀑布的流水犹如褪去晶莹剔透的薄纱，藏在瀑布四周角落的巨型聚光灯一瞬间绽放光芒，使原已灰暗的瀑布顿时褪去幕布，光彩四溢，水流晶莹透彻，熠熠生辉，犹如换上华服。此刻登上瀑布的瞭望台，眺望远方，整个瀑布流光溢彩，不同于白天的激昂澎湃，夜晚的瀑布更有魔力，越发多姿多彩。如果你是在夏天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还可以在每个星期五欣赏到绚丽的焰火表演，五光十色，汹涌而来的激流奋身一跃，伴随着美轮美奂的烟火，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感。如果你是在夏季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还可以在每个星期五欣赏到绚丽的焰火表演，五光十色，汹涌而来的激流奋身一跌，伴随着美轮美奂的烟火，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感。大瀑布附近有一座桥，据说有加拿大护照的人可以随意穿过该桥进入美国境内，所以小麦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天色渐晚，大瀑布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一个广场上开始有乐队在调试音响。原来除了大瀑布的水因为光线变换颜色之外，还有露天音乐表演。他们唱的第一首歌是披头士乐队的《回去》，整个街道两旁的人都在舞动。我在附近的一家酒馆的二楼点了一杯饮料，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和小伙伴聊天，心情很好。在回去的路上，小麦还去了周边一个类似于游乐场的地方，身边一只恐龙定时会全身发光然后喷火。刚开始我并不知道，走在他身边的时候，突然传来雷鸣般一声嘶吼。

我大叫一声，周围的人也都被我吓了一跳。第二天重新回到多伦多，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感受这座城市。多伦多不仅是展现艺术的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多伦多除去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以外，同样让人觉得不可以错过的还有多伦多室外艺术展，以及麦麦克加拿大艺术馆内俗称七彩子的加拿大本土艺术家作品展。对于勤学求知的人而言，多伦多的125家博物馆一定能够满足您的好奇心。乐于探索时尚的女性一定会喜欢独一无二的贝塔鞋类博物馆，而冰球名人堂则可以让冰球球迷们梦想成真。对科幻着迷的朋友可以去安大略省科学馆进行一次探索之旅。如果你想看看城市扩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那一定要到托德摩登磨坊博物馆去看看。这个占地10公顷的河谷公园还有一个野花保护区和多条徒步小径。如果你有寻古探幽的雅兴，美轮美奂的卡萨罗马古堡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那里装饰华丽的房间、神秘的塔楼和幽深的隧道无不诉说着远古的故事，而约克古堡则是1812年的约克战役的古战场，也是现代多伦多市的诞生地。如今它已经被列为加拿大国家级历史遗迹。还有卡萨罗马城堡也是小麦觉得不可错过的地方之一。卡萨罗马城堡位于多伦多的市中心，这座雄伟的古堡内有98间装饰华丽的房间，神秘的塔楼，长达270米的幽深隧道，规模庞大的马厩，还有隐蔽的暗道，典雅的温室花房和一个面积达5英亩依山而建的美丽花园。花园每逢夏天的时候开放。古堡里面还设有咖啡店、礼品店、停车场和集体导游服务，游客还可以免费租用录音解说向导，有8种讲解语言可供选择，包括国语和粤语。去过了这些地方，本来小麦就打算回去了，但是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酿酒厂，后来才知道这个酿酒厂曾经是大英帝国最大的酿酒厂区，它是占地13公顷的古德汉沃兹酿酒厂的旧址，现在被称为古酿酒厂区，是北美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建筑群。厂区里面到处都是画廊、剧院、展厅、艺术家工作室、餐厅、咖啡馆、服饰店，充满了创造性思维、艺术力表现力和节庆气氛。除此之外，这里也曾经是电影《芝加哥》《X 战警》等著名好莱坞大片的外景地。走过了这些地方，对于小麦而言也已经不虚此行了，于是决定返程去搭飞机。出租车司机是个菲律宾裔的大哥，女儿拿到了这里的身份证明，然后把父亲接了过来。坐在出租车上，小麦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妥帖，刚开始的激动变成现在满满的回味和思念。毕竟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离开刚见面不久的朋友，但是离开不应该充满了感伤，至少给了我们一个下次再来的期待。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否也愿意来这里看看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依然希望明天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很高兴又一次在节目中以书为名与你结伴而行，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思·苏萨克的一本小说《偷书贼》。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马克思·苏萨克1975年出生于悉尼，父母分别为奥地利及德国后裔。他是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界获奖最多、著作最丰盛、读者群最广的作家。苏萨克从小就喜欢写故事，他说自己的脑海里永远有好几个故事在打转。大学毕业后，他当了老师，但后来专心投入写作。偷书贼的故事源自他幼年时父母讲述的情节。二次大战时，他的父母年纪还小，曾亲眼目睹盟军轰炸汉堡之后的惨状，也看过纳粹押解犹太人前往死亡集中营的悲剧。苏萨克说，父母讲述的情景他一直记在心里，也晓得自己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故事写成书。偷书贼这个古怪的书名会让人觉得那是个有特殊嗜好的孩子徜徉在书海里的幽默故事，我便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开始翻读的，结果错得离谱了。书是人类精神传承的宝物，也可以是思想蒙蔽和诱导的饵，在某些时候，书也会带来杀身之祸。以这个宏观而又复杂的线索开题，作者给全文打下了很深的主调。但是明媚灿烂的希望，却在罪恶的肆虐被搅和成了一片杂色。当然，这不是一个说书的故事，书的存在只是为了记录一些事，影响一些人。我们面对的就是那些被影响的人和被倾诉的故事，虽然他们很遥远，如在天边，但有种力量把他们拉到了我们跟前。

故事开始的那年，书中的主人公丽塞尔九岁，他被寄养到离家很远的一户人家。他的父亲死了，弟弟死了，妈妈也许在不久后也会死，可能是因为纳粹。寄养户是个不怎么宽裕的人家，但有一个爱唠叨其实人很和善的妈妈，有一个教他读书认字，教他关怀与爱的爸爸。尽管生活艰苦，他却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的东西，书。他忍不住开始偷书。丽塞尔，这个被死神称为偷书贼的可怜女孩，在战乱的德国努力地生存着，并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他读书给躲在他家里地下室的犹太人听，在空袭时为躲入防空洞中的街坊邻居朗读故事，安慰了战火下每颗惶惶不安的心。在以第三人称视角进行描写时，作者充当了死神的角色，于是丽塞尔的故事有了个默默观察他的人。那人很特别，上帝令他冷酷无情，但他却是灵魂最温柔的守护者。虽然他不能让一个人长寿或者立刻死去，他对活着的人刚刚脱离肉体的灵魂有着充满悲悯的关切。他正是这么看着丽塞尔和他的父母，他最好的小男友，他的马克思，他的镇长夫人朋友和他身边的邻居们的。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死之战。在德国本土，对于法西斯的绝对服从和狂热追捧下，有更多的德国人掩盖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以求安宁，他们大多数正是那么做的。除了丽塞尔，他还小，书和朋友是他仅有的东西，为了保护这些，他必须长大，并且装着自己还未长大。而他的鲁迪却不是这样，他眼里带着火，既有对丽塞尔纯真的爱，也有对元首彻底的憎恶。尽管他是血统纯正的日耳曼人，尽管法西斯再三要求他成为高标准的下一代，鲁迪、丽塞尔的养父母、小盗贼、足球伙伴、盲目爱戴希特勒的商店老妇、送两个儿子上战场的邻居太太、装着对这一切漠不关心的镇长夫人等等等等。这条汉密尔街上住了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对战争和元首的自我理解，然后在一阵炮灰中全部化成了灰烬。在以丽塞尔得到的十本书为章节名的十章里，作者把各种情感倾倒了出来，一个个犹如卡片般的小标题让这本书看上去琐碎不堪，但只要你读了就停不下来。白色代表寂静和安宁，红色是尖叫和鲜血，银色是永不磨灭的良知，蓝色是纯正直至愚昧，黑色是颠覆的痛苦记忆，灰色是无边的绝望和死亡。它们像一个个玻璃弹珠，在作者的托盘里滚来滚去，相互碰撞，呻吟和挤兑着。这本书的故事简介很容易让人想起《安妮日记》，似乎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背景，不同的人物演绎着那一段对犹太人来说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个用日记体记录着每天的点点滴滴，而另一个则用小说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来审视纳粹的历史，表达同样的主题和思想，对罪恶战争的控诉和对崇高心灵的赞美。另外，偷书贼在2013年已被拍成同名电影，非常值得一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一个人无论在哪个位置或者从事哪种职业，最终能获得成功都具备一种特质，那就是专注。专注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因为人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更高的薪资，看起来更好的机会等。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以专注为主题的文章，题目是你有多专注就有多自由。我在一家百货集团公司做社会监督员时，无意间看到了他们的工资发放表，发现一件让我特别费解的事儿：有些最基层的员工竟然和总经理的基础工资是一样的。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问这家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他说等你了解了这些员工的情况后，你就不会奇怪了。带着巨大的好奇，我采访了两位这样的员工，他们来这家公司都已经在十年以上了。他们觉得基层岗位更适合自己，如果能把这份工作做到极致，也算得上成功了。我问了好多问题，发现他们对商品的了解堪比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工作的那份用心和耐心完全配得上这样的待遇。我经常会收到一些让我做职业生涯规划的留言，留言者大多刚出校门，对眼前的工作没什么兴趣，感觉看不到希望，所以非常迷茫。有一位211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工作了两年觉得非常乏味，想离开，可问过几家公司都还不如这份工作赚钱多，就一天天煎熬般的度日。他问我能不能给他点意见，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咨询职业生涯规划的大多是这种内心没有方向的年轻人，我给的意见大致相同，就是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让自己一点点变值钱，如果实在是不喜欢就换一份有兴趣的工作，毕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让你把一份普通的事做成事业。但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专注，最忌今天干这个，明天又跑去干那个，到最后什么都没做成。我有一位在农村的亲戚，20岁时来城里打工，那时我还在上学呢，就见他老是往我家跑，让我父亲给找工作。开始的时候给他找了一个机械加工工厂，想让他学门手艺，可是他干了没几个月就不愿干了，说太累也没意思，每天就对着一堆铁特无聊。父亲没有办法，只得又求人，这次找了个干电焊的活。送他去上班时，父亲说好好干，干好了以后不用打工了，自己揽活也能养家糊口。但那位亲戚没干多久又辞职了，说又脏又累，钱挣的也不多。父亲气得不愿再管他。可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软磨硬泡，这个亲戚不理他了，他就去下一家求人帮忙给他找工作。就那样这儿干几天那儿干几天，手艺没学到，钱也没挣到。两年前我陪父亲回老家见过这位亲戚一面，花白的头发下面一脸皱纹，他和父亲唠叨，哎，在城里打了半辈子工也没挣到钱，还不如我侄子呢，在城里打了5年工就买了车。父亲说你要是一份工作干下去，你在城里买房子都没问题，别说车了，你自己没长性，干什么都三天热度，这么多年一样拿手的技术都没有，你怎么挣到钱？亲戚不说话了。是啊，不管做什么职业都要有1年的学徒期，2年的生存期，3年的职业期，最好再步向事业期。
进入某个行业半途而废，只能让我们停留在生存期，然后不断降低自己的要求。同样的是，有人成了翘楚，有人成了逃兵，有人忠诚大气，有人一事无成。我曾经听过一个大 V 讲课，他说一定要记住一万小时定律，如果你在一个领域里的努力时间没有达到一万小时，那么你的成绩也不会出彩。你要做的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努力把事情做到极致，成功就会水到渠成。人一旦习惯凑合，这辈子可能就只会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人生了，而如果习惯了优秀，生命会从此不同。当年27岁的诗人里尔克应聘去给62岁的画家雕塑大师罗丹当助理。在初出茅庐的诗人的猜想中，名满天下的罗丹一定过着十分浪漫疯狂与众不同的生活，然而他看到的真实景象与想象的大相径庭。罗丹竟是一个整天孤独地埋头于画室的老人。后来里尔克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若愿意的话，何不以悠悠之声立一技之长而真静自守。他说的何尝不是罗丹。与众不同的东西往往在制造的过程中就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虽然枯燥，却可以让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是的，你有多专注就会有多优秀，也就有多自由。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2: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

0: 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人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1: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万隆生活中心五楼海底捞最新活动来了，与汪汪队一起阳光番茄大救援，到店拍照打卡即可获得代金券和

0: 活动礼品，购买汪汪队儿童套餐即可获得 IP 联名周边一个，快来海底捞和汪汪队一起快乐六一。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1: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百群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群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群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知道吗？我最近有点小受伤啊。
3: 被谁伤着了？孩子吗？
1: 是的，前段时间我跟孩子聊天嘛，就说：“哎呀，儿子，你们班有没有长得好看的小女生啊？”他就说还行吧。我说那你看妈妈长得好不好看？
3: 想求得孩子认可。
1: 是我预想的是他会说妈妈你肯定是在我心里是最漂亮的，结果他跟我说，他说你啊还行吧，就是有点老。我当时我就炸裂了，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呀，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改变哈？孩子说了好像是一个事实，跟女同学一比我是老，
3: 那得跟他同学才十来岁的孩子比咱确实老。
1: 但是这真话好难听呀，我就有点小受伤。
3: 哦，那你当时有没有跟孩子说，你说虽然你说的是真话，但是妈妈这时候想听假话。
1: 是，那我是不是会引导孩子去说一些看似假话但是又是那么情商高的话呢？现在都讲情商哈。
3: 我理解吧，其实这件事情挺可爱的，就说明孩子是敢于向你袒露真实的想法的，而且呢他也知道你不会真的为此受伤。其实一个孩子真爱母亲的话哈，他会评估说这件事情会不会伤害我的妈妈。小男孩小的时候其实都跟妈妈感情特别好，特别会说话，说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1: 最美丽的，
3: 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经常这么表扬我，突然他到了十来岁的时候，他就不肯评价我，尤其不给我任何正面的评价。我有一次就很真实的问他，我说你小的时候对我说了那么多甜言蜜语，为什么现在不说了呢？他一本正经的说啊，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事儿。于是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原来你对我说的美好的话是因为你不懂事儿说的，现在呢你对我不予置评甚至给我差评，是因为
1: 过了一个阶段哈。现在这个阶段呢，现在已经是青年的这个阶段
3: 啊，现在他情商就很高了。我有的时候揽镜自怜说啊，我都这么老了吗？我都长白头发了吗？孩子就会在旁边说啊，其实你跟同龄人相比你还是很年轻的。我的同学20多岁有的也长白头发了，你还可以
1: 啊，还是颇具技巧的。
3: 对，我觉得
1: 照顾了我们的感受。
3: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他对我的情感也回来了，智商也在线了，情商可在线了。
1: 是，你看孩子跟我们说了真话了哈，我们有时候挺难受的。但田姐你看，我们对孩子讲话的时候，真话和假话应该怎么说？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只说真话吗？我常常会觉得哈，好像我们要说对的话而不是真话。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其实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叮嘱孩子不要撒谎，要说真话哈。可能孩子很快就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不是那样子的。
1: 是，而且田姐，我在说你不要撒谎啊，你要做一个

0: 疼实了孩子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在想，完全不能够说假话，这孩子就是一个好孩子吗？我其实是
1: 那是个傻孩子，
0: 是我是不是有点傻呢？对不对？如果说遇到极端的情况哈，不适宜你完全说真话的情况，是不是也应该说点假话啊？所以跟孩子要怎么讲这个事情呢？
1: 啊，我记得我儿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回黑龙江老家去过暑假。其实我特别想他，但是他玩得很开心，完全把我忘掉了。我就给他打电话嘛，我说宝贝，你想不想妈妈？他沉吟了一下说，你是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呢，还是希望我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我说不用说了。所以你看，我的孩子特别狡猾，我觉得他既没说真话又没说假话。那如果反观我们家长，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说，有很多事情吧，我们不好意思说假话，但是说真话好像又起不到所谓的教育的作用啊。可能我们家长经常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家长怎样对孩子说真话。我个人的建议呢，就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的说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说到什么程度，怎样说是可以探讨的。
0: 说真话是有方法的，尽量说真话，是这样吗？
1: 对，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啊，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说真话。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过，是我一个非常好的老乡朋友，我曾经问他，我说我可以把你这个事情在节目里说出来吗？他非常的大度，他说可以，只要能够也引起别人的思考，甚至教育到了别人，我觉得你是可以讲这个故事的啊。就是他的孩子嘛，就特别胖，小的时候三四岁的时候就明显超重，肉眼可见的啊。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就攻击他说，你是一个大肥猪，怎样怎样。那孩子是听懂好赖话的呀，他就听看着孩子们攻击他的表情和语言啊，他就很伤心，回家跟妈妈说，说妈妈，幼儿园的小朋友骂我。你看这个时候家长怎样说真话。那我的朋友第一反应就说，宝贝，他们在跟你开玩笑。然后他跟我聊这件事情，他说，田姐，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隐隐的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做。实际他就面临着一个考验，是我在这件事情上要说真话吗？或者说我要怎样说真话呢？
0: 是，田姐，
1: 是吧，
0: 很难这件事情。
1: 我给他的回答，我首先说，我说这件事情是不能撒谎的，因为孩子不傻。你骂我和你夸我说，啊，田姐你胖得像一头猪，即使你欢天喜地的说，我难道不能感觉到你是在攻击我吗？你说田姐你美得像朵花，这是在表扬我，在赞美我。你说啊，你胖得像一头猪，这当然是在攻击他呀，是吧？所以我说，如果你否定了孩子真实的感受，而且你也知道这些小朋友确实就是在骂他，在攻击他，你告诉他说小朋友在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件事情的影响远大于他被骂了。为啥
0: 否定他的感受？
1: 对，因为孩子，因为他特别相信母亲呢，他会觉得啊，原来是我错了，我的感受不对。那么时间久了，他可能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感受了。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其实他的影响还是很长的。如果说危害挺大的，略显危言耸听，但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感受，他的感受总是被别人否定的话，他就懵了呀。是吧？其实人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感受的。所以我说我的态度很清楚，立场很坚定，就是这件事情你要是要说真话的，你说妈妈听到了小朋友因为你的体型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在嘲笑你或者在攻击你。就是你要承认这件事，这是个真相。那么我们承认这件事情了，下一步咋办？我们下一步怎样说真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先会说，小朋友嘲笑别人，妈妈觉得是不对的。那再说一句真话，就是其实我们过于胖的话，你看我们跑起来也慢，跟小朋友玩也费劲，我们其实自己也挺遭罪的。那你愿不愿意妈妈帮助你，我们一起把我们的体重降到正常的水平？我觉得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他能理解别人因为胖而嘲笑的攻击他，他是完全可以听懂母亲的这番真话的。是吧？ 所以我会觉得大多数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是有逻辑有层次有技巧的。我们不能上来首先说啊，他们在跟你开玩笑，这是说假话。那如果有的家长说真话，说对呀，你不这么胖，小朋友能嘲笑你吗？看起来也是真话，但是这个对孩子打击很大，
0: 嗯，
1: 是吧？那你就变成了这个嘲笑孩子的帮凶呀。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对一个未成年人，是我们帮助他处理他面对的情绪上的伤害，然后面对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一起做点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几乎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我们就实事求是嘛，
0: 嗯，
1: 我们就胖了嘛，
0: 是
1: 胖了我们就调整这件事情吧，然后也教会了孩子说，如果在面对其他的小朋友异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去做嘲笑别人的孩子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闭环了呀，是吧？
0: 是，首先田姐，我们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我们给他一个反馈哈。但田姐，你看啊，这个问题你抛出来之后，我第一反应是说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首先可能我就会有一些愤怒啊。
1: 你这个觉察是很必要的。就为什么你会觉得它难呢？因为它击中了你的痛点。就作为一个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很胖很超重也是他的痛点呀。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对怎样说真话的时候，往往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雷区上，
0: 是吧
1: 、哦，你看为什么我能够，如果我们的妈妈面临这种境地的时候意识到说，哎呀，这个正在我的雷区上，
0: 嗯，
1: 其实是可以求助的。问 AI 嘛，现在还有是吧？哎呀，当然不能全信他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家长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首选一定不是说假话，首选可以是求助。
0: 我们是说对的话呢，还是说真的话呢？我是好像在对和真当中要有个选择，其实它并不矛盾
1: 啊。对对，就他们俩就大概率是一致的呀。就是你看我刚才的这个回答，我没有一句是撒谎的，我没有欺骗孩子，
0: 嗯，
1: 我说的既是我的心里真实的想法，也是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的真相啊。
0: 是，
1: 所以说对的和真话之间他们是统一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认为他们是不统一的，我还是刚才这个分析啊，就是由于他自己凌乱了，对吧？就自己乱了的话，他又试图其实他就是无法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试图在掩盖真相。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怎样，成年人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关卡，那么面对他觉得当下无力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在试图隐瞒真相。我们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家里头有这个老人，隔辈的老人去世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该怎样跟小孩子说这件事情。这里边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常见词，就善意的谎言。因为我看过一些心理学家写的东西，写的文章，说怎样跟小孩子描述死亡。如果说比如说太奶太爷爷去世了，嗯，然后小孩子看到大家哭泣，说太爷爷去哪里了，那么有的家长会说他去天上了。其实这个就是没太说真话啊，
0: 是，
1: 所以有的孩子就很迷惑，去天上了到底是一件坏事情还是好事情呢？
0: 嗯，
1: 那如果是好事情，为什么周边的亲人在哭泣呢？如果是坏事情的话，这也太可怕了，有人会安抚一下我恐惧的情绪吗？所以孩子就会，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会陷入一种很懵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简单清楚地说，他去世了，去世着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肉身不复存在了，
0: 嗯，
1: 他不能再和我们欢笑和玩耍了。
0: 这是一个事实。
1: 这是一个事实，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可以说，也许他会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会感受我们，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思念他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为什么还要绕着弯去说假话呢？所以孩子将来消化的事情，要先消化一下假的东西，说啊，原来那是他们骗我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事情，我觉得这真是没有必要的。
0: 嗯，是，我觉得像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假话啊，所谓的假话，其实是因为家长想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答案，让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是
1: 其实是我们误判

0: 惯了孩子，
1: 是
0: 孩子什么都能接受啊，嗯、只要我们不用一种。非常绝望的非常夸张的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会含糊其辞会绕远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害怕提死亡这件事情、
1: 是，
0: 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成年人恐惧的点，所以你看我们往往比如说说谎的地方啊，我们不敢说真话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0: 当我们能够直面我们恐惧的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聊这件事情。
1: 嗯，是，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又有担忧有恐惧然后有犹豫，很多的情绪出来了之后，就很难说一个真实的事实客观事实把它表述出来。
0: 对， 对，是的、
1: 是
0: 的，是
1: 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好像是滤镜一样的东西在。
0: 哎，对，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评估孩子的承受能力、其实恰恰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那部分。
1: 是啊，就是其实孩子是能够接受的，当然我们还要是要屏蔽一部分东西的。天，哪部分是我们需要屏蔽的？
0: 哎，你说的这个观点我特别喜欢啊，这就是我想要下一部分表述的，就是什么叫跟孩子说真话呢？就是说出来的部分都是真话，但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出来。
1: 是的，那一部分是我们
0: 今天的内容就一直绕。
1: 是，那一部分是我们在理智层面觉得不应该说的。
0: 你看啊，我再举个例子吧。
1: 对，举个例子，
0: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夫妻吵架，然后这个妈妈呢真的动了和爸爸离婚的念头，所以这个时候难道她要跟孩子说真话吗？说我跟你爸吵起来了，我想跟他离婚，姑娘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离还是不离呢？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事实吗？是事实，夫妻在闹离婚，那么这个真话一定要当下全部和孩子和盘托出吗？不是的，因为在一个家庭中啊，父母是个地位对等的成年人，而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他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资格要求他参与你们的决定。这部分的话虽然是事实，但是是不要说出来的那部分事实。
1: 是，
0: 但是我们撒谎了吗？我们没撒谎，因为我们夫妻正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说真话并不是说啊，那我就毫无保留的，然后包括这个母亲跟公公婆婆的矛盾，父亲跟这个岳父岳母的矛盾，然后在生活中有很多重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跟孩子倾诉，这是极其不恰当的，这是没有找准父母的位置和孩子的位置。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孩子当成了成年人。把我们自己当成了一个孩子，把所有，你看有一些所谓丧偶式育儿，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啊，因为我身边中的很多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在非常积极的和妻子一起在承担家庭的责任和育儿的责任啊，但是可能这个现象吧，就是比较让一些女性深恶痛绝，一直被提起嘛哈。如果真的有个女性遇到了丧偶式育儿的境地，她的丈夫确实就认为我不应该参与家庭的这个生活，我也不用参与育儿的话，如果这个母亲向儿子或者女儿所说真话，说你看你爸就从来都不管我们，你爸爸不想和我们在一起，首先这句话哈是他的一个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第二个，即使是客观事实的话，那其实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分裂感，因为孩子天然就知道我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妈妈在不断的当孩子指责父亲的话，那孩子该怎样自处？如果我爱母亲的话就选择站队吗？我就要跟你站在一起攻击父亲吗？但是他内心深处他永远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渴望我的父亲是爱我的，是接纳我的，我们家是一个整体的。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说真话真的就会伤害孩子。
1: 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客观的真相，可能是主观认为的一种真相。
0: 即使是客观的真相，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哪怕是离婚的父母啊，你如果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攻击你的伴侣，哪怕你们的婚姻已经解体。起码你当时选择他的时候，他还有你爱之处。
1: 是，
0: 因为我 除非那种极端的情况哈，说这个人涉违法犯罪了，就是罪犯了。我甚至也觉得哈，就是除了在法律层面，在道德层面有客观的评价他的那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说，他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比如说放大呀，或者客观呈现所谓对方伴侣的某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1: 是
0: 你要说啊，我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话，也有可能，但是一个家长要评估这么做对孩子终生的影响，
1: 是就是做家长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又有一些思考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客观事实和自己的极端感受要分开，
0: 对呀、就是为了孩子一定要分开，就说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的、他的位置就是个孩子，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家长和孩子能不能成为朋友啊？你说你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朋友，你说我把婚姻中的痛苦哈，我把生活中的压力
1: 艰难
0: 等等的我都要跟孩子聊的话，那么孩子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惊恐的，说对这个婚姻是非常恐惧的，说哎呀，说的原来是这样的，其实甚至有的孩子看到了父母糟糕的婚姻，看到了父母亲一方对对方一直以来的吐槽，那么他会认定婚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爱情是我们不需要考虑的，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家长又着急说为什么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那为什么呀，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啊，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出来的那部分尽量都是真话，但是不能选择把所有的所谓真相都和孩子交流，
1: 我们也要看好孩子的承受程度，他的年龄，
0: 这是下一个原则，下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说出来的那部分是孩子这个心智层面能理解的真话，
1: 是你看铁姐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我闺女她回家跟我说她在学校有几个好朋友，这几个好朋友他们已经约定好了要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是不是？
0: 可爱的小孩。
1: 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一生一世得怎么看呢？我说那我就会担心他们有什么矛盾哈，我就提前过于考虑这件事情，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是好朋友就很好，不用非得一生一世。他就说，不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一定要一生一世，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件事情，
0: 你的这个。你说的是真话，就是说
1: 是
0: 就是一生一世是很难的，可能那个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我们没有共同的经历什么，可能就不再联系了，
1: 是，
0: 但我真觉得这样说真话略显残忍，
1: 是的，刚一年级哈，我就想那我没法跟他讲什么朋友，其实有的是说是阶段性的啊，同学你们以后有可能都不联系了，这些我可能
0: 你当场觉察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真相呢？
1: 是，我就在想，这也是事实，但我可以不说这部分事实。
0: 对呀，而且说实话，也有的人很幸运，真的拥有一生一世的朋友，那也是个事实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真实，我们以为的真实，只是我们个人的过往经验，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又忙不迭的把它塞给了孩子。其实我就听这个故事，我觉得。哎呀，就略显残忍，就是孩子会很失望，然后我们以为给他的就是客观的现实，其实一个孩子哈，一个未成年人，包括我们大人，也是可以对未来呀、对情感、对友情有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期待的。况且这件事情还不完全是不切合实际，
1: 是，
0: 真有的人有一生的朋友，
1: 真的有，从幼儿园开始，
0: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值得觉察一下，你。不然就跟孩子补救一下，说，哎，其实妈妈又想了想，在现实中首先是有一生一世的朋友的啊，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妈妈希望你成为那个幸运的小孩，我甚至可以相信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小孩，你们可以拥有很幸福的很漫长的友谊，这多好呀，何必我们给他泼一盆冷水呢？
1: 是，所以说他有他应该经历的，可能有些事实真相是需要他自己慢慢去揭晓。
0: 哎，这个说的真好，对，我们忙不迭的向他 揭露所谓的真相，其实那未必是真相，还是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事情啊，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每个人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去体会、去揭晓答案的。
1: 嗯
0: 啊，
1: 这真是一个挺好的。

0: 我觉得我们70后、80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小的时候，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人都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我缺失了什么，我特别希望在孩子身上有所补偿。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孩子描画一个乌托邦，
1: 是阳光明媚的。
0: 哎，对，就是你教出小白兔呢，将来他就没法面对生活中也许会出现的大灰狼。其实这也是个课题。
1: 是这样的，田姐，你刚才说营造出来一种氛围啊，营造出来那样一种境地，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更希望能够跟孩子有一种这种探讨，那给到他的不全然就是非黑即白的答案。
0: 对对，而且呢，就是要让孩子客观地感受这个世界，就是总体上这个世界是安全的，是和平的，是美好的，
1: 是
0: 幸福的，
1: 是也是多元的。
0: 对，同时呢，它一定有很多的不如意。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过度地渲染了那些如意的部分，孩子们就会对一定要到来的不如意感到十分的不能耐受。我觉得现在你看，
1: 耐受这个词
0: 很多专家在研究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遇到挫折就不能够上学了，不能够度过了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复杂。但是也有，我觉得是有那么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在试图给孩子制造一个没有毒的环境，全是阳光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真空，是不存在的呀。可是如果我们家长一直在努力营造这种东西，一直让孩子试图相信说，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真空的所谓美好的状态，这也不是现实的。现在的我包括我们成年人哈，其实也是在生活中需要锤炼我们自己的耐性的。生活有的时候就是无聊的，是有一些痛苦的，是有些迷茫的，就这都是真实的一种人生的状态，
1: 是
0: 包括我们生活本来的样子哈，其实还是以说真话，我觉得给孩子带来的收益大，
1: 特别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
0: 人家也不傻，
1: 是
0: 对，人家看着不对，这个世界跟你们描述的不完全一致。
1: 时间久了，我们老是说描述的这种现实安好给孩子其实慢慢的就会不相信我们了，因为他们看到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0: 对，我觉得最糟糕的话是假话，比如我们会激励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听过那样话，说你考完中考就放松一下啊，
1: 是
0: 考完大学你就好了，生活不是那样的，就是可能我们理解有偏差，我们对现在孩子学习的境遇也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们压力特别大，然后我们所说的好了，其实我们不妨往深里边去探索一下，那我们一定是觉得学习是不好的，是吧，现在你在学校是很遭罪的，当然这部分也是个事实啊，那你说真的孩子到了那个阶段就完全可以放松放弃学业吗？这肯定是欺骗他呀，孩子很快就会发现不是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就是这样呢，他都不是说真话了，他本身他也不是个事实了。
1: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孩子描述的这种场景当中，想给孩子一种对的答案。比方说我闺女啊，她前几天就跟我说，她说妈妈，我有个好朋友，我特别喜欢他，但是他有个毛病，就是呢，每一次我说话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闭嘴。他说妈妈，他要改掉这个毛病的话，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你会不会就不让我跟他玩了呢？
0: 所以你看这个孩子的问题好可爱呀，其实他在用他的这种视角在评估，就是我妈妈会不会认为这个人没有资格成我的朋友，或者是由于他的这个没有礼貌的表现认为他没有资格成我的朋友。
1: 是当时我
0: 那我好奇的是
1: 去想了半天，
0: 你是怎么回答的，是说了真话还是假话？怎么说的？
1: 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跟他说，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我想跟他说，是如果
0: 就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跟他玩了，
1: 如果一个小朋友经常会有不礼貌的语言还说脏话的话，妈妈会不愿意你跟他在一起成为好朋友。但是我在想，如果我跟他这么说了的话，他会不会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跟我讲了呢？啊，我想也挺多，
0: 当妈妈好心累呀。
1: 是，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0: 嗯嗯，
1: 对，没有直接给他答案，
0: 嗯，
1: 其实我想说的真实想法我没有说，
0: 就是你没敢说真话，
1: 是、我没敢说，
0: 你会评估一下这个真话对。

0: 所谓的引导力和教育价值，对不对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处理的哈，你也可以直接说真话，然后但是你可以加一句什么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也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你的感受。啊，如果孩子，如果对方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出格的行为哈，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切割，就是你问妈妈的态度，那你就可以告诉到我真实的态度。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跟他一起玩了，但是你是你呀。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你问我的态度，我可以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但是你是你，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评估和选择。
1: 是，
0: 我觉得第二套方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真话再处理一下哈，就是如果你像你想的这么深奥、这么深刻，说这么粗暴简单的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妈妈可以告诉他的感受。如果听你描述这个孩子呢，那我会对这个孩子的品行有点担忧。然后
1: 担忧是真的，
0: 对对，这个担忧是真实的吧？就是我确实对这个孩子的言行、他的这个品行有点担忧，我甚至会担忧他会不会影响你呀、啊？其实你看啊，孩子能问出这个问题，他完全知道我们的逻辑，他完全知道，由于他是这样的孩子，这种表现的孩子，你会担忧我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妈妈会不会担忧我？
1: 嗯，
0: 哇，今天我觉得聊的话题都好绕。
1: 天姐，可是我要这么一讲的话，其实我直接要跟他说，其实我是不愿意的，我是担忧的，我是不希望你跟这样的小朋友成为好朋友的。那么是不是我的观点就呈现出来给他了呢？
0: 对
1: 他是有个正，也会有正面的影响，他可能就很容易
0: 就
1: 了解我的想法。
0: 就是妈妈在真实的表达我自己，同时我给你自己做选择的权利，这一步要跟上
1: 啊，
0: 不然我们直接说真实的想法，说就这熊孩子为什么要跟他玩，你班上不有很多同学吗？你选择谁不行？这就变成了我在决定他怎么做。
1: 是，
0: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跟他说真实的想法，孩子又有的选的情况下，他不会为此就关上了和你交流的大门的。
1: 是，
0: 因为妈妈讲理啊，他还让我自己选呀、啊。
1: 是，
0: 我们刚才说的第二套方案再重复一下，其实我们就可以先说感受，说哎呀，你都看到了，你都猜到了，我会有所担忧。你说但是担忧是担忧，因为他毕竟没有什么特别原则性的问题啊，而且你作为好朋友，你也可以跟他聊呀。你说你这么说话，我就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了。
1: 嗯，
0: 你可以用别的方式，然后来跟我有观点上的这个撞击嘛，都可以呀。但你要说你闭嘴的话，我就会觉得受伤呀。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交流的，
1: 特别好玩哈。就每件事儿都可以去聊。
0: 对，就是、对，你看，就
1: 是
0: 我特别喜欢孩子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他对你是很了解的，有评估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孩子面前装假，其实我们装假了、啊、他们是知道的。
1: 是的，所以说就谈坦诚的哈，把彼此当成一个，无论是一个是小大人啊，还是我们是成年人，真的是很可以坦然的、
0: 啊、真诚是必杀技。
1: 是，
0: 就是我会把我的担忧告诉你。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做一个开明的、理性的、有教育能力的家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虚伪，说啊，说那人都是有弱点的，那小孩子说话不好听、没礼貌，我们也得原谅他。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这什么孩子，你不要影响我。
1: 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家长就想，我作为家长，我想是成为一个对的家长
0: 啊，对对对，
1: 做的对的家长，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拧巴出很多的思路来，往往其实并不是很有利于跟孩子真实的面对这个真实世界的沟通。
0: 是是，我们我还是这个观点哈，我们还是大力的提倡说真话。当然这个真话是有理性的、
1: 嗯、
0: 是有这个叫分寸的，
1: 有分寸、
0: 这个东西是我们成年人需要把握的、
1: 嗯、
0: 非常不提倡就是为了做一个看起来有教育能力的妈妈违背自己的初心说假话。我觉得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观察出我们说的是否是真话。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孩子就不听了呢？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那些道理我们自己都不信的话，你是不能够说服孩子的。
1: 是，
0: 其实我在一度我非常反感心灵鸡汤哈、啊，但是我最近又有了新的 看法。其实有很多心灵鸡汤，当你相信它、践行它、它就是人生的道理。
1: 是，
0: 可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它就是有毒的鸡汤，因为你不信呢。所以对孩子来说，你践行了什么比你说什么更重要。
1: 嗯，
0: 如果你把践行的东西很好的把它转化成语言，跟孩子充分的交流的话，那当然效果是更好的。
1: 嗯，看来我们不仅是听到了孩子的呼声啊，而且也给自己了一些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所成长哈。
0: 是的，就是我们家长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学会做真实的理性的自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通过真实的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和一些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引导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向前走。
1: 嗯，是的，当家长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实事求是这件事情不仅是对孩子，对自己也非常有益。
0: 是的，说到这儿哈，我最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能做到不骗自己不骗孩子，也许生活就永远不会欺骗我们。
1: 嗯，那愿生活不欺骗我们，愿孩子能够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快乐成长。
0: 嗯，好的。
1: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3: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9: 一起去吃饭，
10: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3: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走。

0: FM 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1: 我爱鲅鱼圈，
0: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聚焦赛斗汽车。赛斗汽车呢，是赛力斯和杜包共同全新发布的一款汽车品牌。之前赛斗科技发布了全新的 AI 汽车品牌 AIVA。官方介绍呢， AIVA 寓意着 AI 陪伴着用户一路前行，越见前方，同时呢带有爱我的天然语义联想，希望能够承载品牌以有温度的 AI 技术回应每一个用户的真实需求。那么日前的 AIVA 的概念车 Orange Compact 也迎来了正式的亮相，同时呢官方表示 AIVA 首款量产车型 ME7 年内将会亮相，全系车型将会覆盖20万以上的主流市场。AIAV 宣布将会携手火山引擎联合定义联合设计，共同打造 AI 汽车体验。火山引擎呢，为 AIVA 品牌提供了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 AIVA 品牌提升车载智能的交互体验。同时呢 AIVA 公布了品牌 logo， 以 AI 作为出发原点，以终身 AI 生命体为核心意向。官方表示该标识的寓意，中央圆环代表着作为大脑的 AI 大模型，也是生命的原点，内部形象象征着真实鲜活的人，在全生态 AI 生命体的守护之下自由拥抱世界。在发布会的现场， AIVA 首款车型 Origin 概念车也正式的亮相。新车采用的是轿跑 SUV 的设计，车头造型动感，前大灯搭配灯羽，前盖拥有导流槽，金线富有肌肉感。那么车顶的是配备有激光雷达，车身的侧面线条富有肌肉质感，腰线上挑设计，车尾呈现出宽体的设计风格，溜背造型，并且呢还拥有夸张的后包围和扰流板。另外呢，整个车身的显著位置都设置有辅助驾驶车灯，也就是俗称的小蓝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前华为问界 M5 M7 M9 产品线的核心负责人，被誉为问界产品教父的李博正式出任了 AIVA 的总裁，并且呢成为了整场发布会的核心演讲者，兼具着产品经理的角色。

三个举动呢，也标志着李博正式的离开了华为，而拥抱了豆包。此前呢，他曾经长期供职于华为的终端生态，并且担任华为智选车产品部的部长。赛斗科技 AV 品牌新车的核心亮点呢，是全系标配着火山引擎豆包大模型，支持多模态交互、情绪感知、场景化优化以及抖音飞书生态的无缝流转。据称呢，辅助驾驶层面的合作将不再是华为旗下的乾坤，而将是和圆融启行相合作。那么新车呢，将会在赛力斯的凤凰工厂生产。同时，赛斗科技还公布了一段官方的宣传视频，其展示了赛斗品牌车型如何通过 AI 定义汽车。视频当中，被赋能的汽车可以和人对话，能够扫码支付，能够主动的调节座椅，用影像记录生活。车辆呢，能为露营提供电力，理解用户的需求。那么作为在今年4月刚成立的全新车企，很多人不了解赛斗科技拥有着怎样的背景。其实重庆沙磁致远为赛斗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高达

赛力斯汽车呢，通过和豆包的拥抱，想要摆脱此前的问界依赖症。众所周知呢，通过和华为共同推出的问界，让赛力斯赚了不少钱，但它一个品牌就占了2025年赛力斯90.3%的销售份额。与此同时，因为合作方的特殊属性，搭载其高端的智能驾驶车型，在海外市场面临着很大的出海障碍，这都让赛力斯不得不考虑一条后路。显然，赛斗科技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在去年的19号，赛力斯下属的公司重庆凤凰技术有限公司就和火山引擎签署了具身智能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会围绕面向多模块的云边协同智能机器人决策控制与人机技术增强项目进行协同攻关，以打造技术加场景融合的新模式。在此合作模式下呢，火山引擎发挥其在语言、视觉、多模块以及人工智能应用模型等领域的技术优势，为新品牌提供智能算法和算力支撑，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到汽车的全新产品当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据称赛斗智驾方案将会不再采用华为乾坤 ADS 系统。新品牌的名称赛斗也被业内解读为直接指向火山引擎的豆包大模型。双方呢正在合作推动豆包大模型进入车机，目前项目正在进一步的研发阶段。

我们再来聚焦另外一边，鸿蒙智行。日前的鸿蒙智行官方发布了首款跳出数字序列命名的新车智界 RX。官方表示 R 代表着 Revolution， 意喻着革命，同时呢，余承东发文表示智界 logo 也是 X， 代表着不被定义，无限可能。新车呢将会在今年秋天正式和大家见面。那么根据所透露出来的预告视频得知，新车疑似为轿跑 SUV， 预计将会搭载华为最新的896线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整车智能化，值得期待。新车的前脸呢，应用的是棒式的机盖，中央为可点亮的六边形品牌 logo， 搭载两侧的投影大灯和运动气息拉满的下包围，整体颇具视觉的冲击力。下包围两侧呢是疑似有是风道的设计，预计呢将会进一步降低风阻。大灯的顶部则是融入了智驾的小蓝灯，在开启驾驶辅助时呢将会被点亮。在新车的尾部，智界 RX 采用了倒 U 字形的贯穿式尾灯，内部辅助以碎钻灯来进行点缀，下方有品牌的英文拼写，远远看上去呢就能够认出来这是鸿蒙智行旗下家族的车型。尾部的开口较大，预计将会有着不错的储物空间。整车的视觉中心呢较为低趴，疑似为轿跑 SUV 的车型。

那么拥抱火山引擎，除了赛力斯之外，荣威日前也和火山引擎有了进一步的深度合作。之前荣威品牌官方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SUV 嘉越07量产车预告图片发布，并表示其将会在今年三季度完成亮相。该车呢是由上汽集团全球设计副总裁约瑟夫·卡班领衔打造，也是荣威携手火山引擎共创的全球首款 AI 原生车型，将会聚焦中国家庭出行的需求。通过此次官方发布的预告图来看，其主要展示了该车的车头和尾部的细节，采用的是星环式的贯穿灯组，并且在两侧加入了三个 U 型元素，搭配前舱盖下沿处的荣威品牌标识。

在尾部方面，同样采用贯穿式尾灯组与车头进行了视觉上的呼应。荣威官方强调，嘉越序列为荣威和火山引擎深度联合打造的全球首个 AI 原生系汽车序列，并非是简单的云服务上车，而是联合定义、交互体验、开发技术平台。嘉越07将会搭载豆包大模型 2.0 系列，打造真懂事、真办事的智能座舱，配备行业第一梯队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辅助驾驶启动时，两侧摄像头将会自动弹出，提升智能交互和行车安全性。与此同时，除了嘉越07车型之外呢，还将会同步的推出嘉越06、嘉越09，针对于 AI 时代多样化的家庭用车需求，量身定制差异化出行解决方案。荣威方面强调，嘉越07是面向主流家庭所打造的 AI 专家，肩负着序列首发的战略使命。从底层架构到驾乘体验均为 AI 原生态打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荣威将会以嘉越07为起点，加快产品落地步伐，此后每三个月推出一台新车，持续完善产品矩阵。我们再来聚焦福特。日前，长安福特官方发文称，旗下新款的福特蒙迪欧运动版将会在6月13日上市。新车作为年代改款车型，主要针对于配置进行了调整。其将会搭载 E 混动 2.0T EcoBoost 动力总成，最大功率为308马力。目前在售的蒙迪欧共有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0.98万和22.98万。新车的外观造型预计将会进一步沿用在售车型的设计风格，大尺寸的格栅、犀利的大灯、溜背式的造型悬浮式车顶以及分段式的后扰流板，依然呢是散发着年轻运动的荷尔蒙。由于蒙迪欧运动版脱胎于 EVOS 车型，所以呢车身尺寸也和 EVOS 保持了一致。在售车型的长高分别为4920、1920、1600，轴距为2945毫米。目前在售的蒙迪欧运动版的车内搭载了1.1米长的带鱼屏，内饰充斥着红色的缝线，黑红撞色的设计呢让整车运动气息拉满。换挡旋钮旁边提供有手动的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中央呢则是有福特的品牌 logo。继续来聚焦合资车型，来看一下东风日产。日前，东风日产发布了奇骏六月限时的购车权益，其中包括金融礼、零首付或至高享受6万18期07贷款，保险礼至高2500元保险补贴，流量里十年基础服务流量以及2GB 全功能体验包，同时还包含质保里动力总成终身质保，置换里至高享6000元置换补贴。同时呢，奇骏官方还推出了精品礼超值购纯正精品大礼包，售后礼399元购超值5年双保权益卡，推荐礼推荐亲友购车享10000积分奖励。目前奇骏荣誉共有两款配置，指导售价分别为16.08万和16.68万。在动力方面，该车将会搭载型号为 MR20 的2.0升缸内自喷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11千瓦，峰值扭矩达到194牛米。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春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在今年的高考之后，汽车大佬都在抢什么样的人才呢？

管他爱不爱，他烦不烦。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在高考之后看一看汽车大佬如今在挑选什么样的人才呢？高考结束之后，相信呢志愿的填报又将是考生和家长们的又一次烧脑大战。现在呢，有很多家庭都在盯着人工智能这四个大字，有人认准了计算机，有人呢担心传统工科是不是已经过时。在过去几年啊，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呢，就是选专业要看未来十年最赚钱的是哪个行业。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换一个说法，答案呢很可能有参考价值。如果今天把一份简历同时递给王传福、雷军啊、何小鹏，包括李书福等汽车大佬的手中，他们最想招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其实在这个背后的问题呢，就是折射着中国汽车产业目前的最真实的人才的需求。因为呢，老板们虽然嘴上在谈战略、谈技术路线，招聘的启示却很少撒谎。一个企业愿意花真金白银去抢什么人，往往呢比发布会上说什么更说明问题。而当今的中国汽车进入到智能化的下半场，车企们的人才偏好也恰好折射出这个行业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那么长虹呢，就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汽车大佬的用人观是怎样的呢？在王传福领导下的比亚迪，最鲜明的人才标签无疑是应届生。据公开资料显示，比亚迪从1998年开始持续招聘应届大学毕业生，近三年招收应届生超过5万人，2025年招聘中人员硕士博士占比接近70%，研发人才接近80%，超过一半的高管和技术骨干都由应届生培养而来。王传福还

透露，其直接管理的总经理当中约一半也是从应届大学生当中成长起来的。那么这也意味着呢，比亚迪的王传福真正偏爱的是那些有着理工科底子、可塑性较强，并且愿意在一套庞大工程体系当中长期成长的人。其实呢，这也不难理解。众所周知，比亚迪业务横跨电机、电池、电控、芯片、整车和储能，需要的也不只是几个明星工程师，而是一整片可以不断生长的工程师的森林。那么对于工程师同样有所偏好的雷军，他的人才观更像是典型的科技公司逻辑，不仅要人多，更要人才密度高。在去年呢，小米集团就启动了有着小米版天才少年计划的2026届顶尖人才全球校招，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自动驾驶等前沿的领域挖人。到了今年，据小米招聘官微所发布的2027全球顶尖人才校园招聘公告显示，招聘对象覆盖了2024年至2027年毕业的本硕博及博士后，时间跨度长达3年，这在国内的科技企业校招当中也是极为罕见。由此可见呢，雷军正计划以超长周期人才储备计划来打破行业的常规，剑指 AI、 芯片等硬科技领域的人才主权的争夺。事实上，作为汽车行业的后来者，小米汽车最不缺的就是执行人员，而是能够快速打穿关键技术、建立新能力的人。对后来者来说，时间是最昂贵的成本，顶尖人才是购买时间的最直接的方式。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

的嘎。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啊，您觉得凭借着自己现有的能力、特长、爱好，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应该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下午五点
1: 5 o'clock PM。
0: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他是养牛专业户，
6: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5: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7: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6: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7: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8: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5: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6: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7: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9: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9: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

那么接下来呢，常红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您觉得凭借着自己目前所拥有的特长、爱好和能力，最适合你自己的工作应该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务。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边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好，说呢，你觉得凭借着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特长、爱好、能力啊等等，那么最适合你自己的工作应该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就是你拥有这些本事，对吧？但是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和你的能力呢，可能并不匹配。哎，你凭借你现在身上这些学识，更适合你的应该是什么工作？啊，因为啊，这个最近咱们围绕着高考唠了不少话题哈，没怎么太探讨咱们作为这个过来人啊，哎，成年人步入社会的这些工薪阶层，哎，咱忘了自己的本真了。就是如果要是把这个难题啊交给咱自己，那现在孩子你看又准备是报志愿呢、啊，报大学的。啊，为以后这个找工作什么的提前发愁，这以后是报什么专业呀、啊？以后什么班啊？相当于好找一点。家长现在天天愁得慌。如果要让你去重新寻找一个这个职业工作的话，让你投简历，你觉得你现在能胜任什么工作？来看一下第一个打卡报道的 Wonder Tree， 再回复了三个字：守岛人。什么叫守岛人呢？就是。桃花岛岛主黄老邪那个角啊，守岛人哪那么好当啊，你都想你都守岛了，说明这个岛上啊物资匮不匮乏咱不知道，首先他没人，因为如果要是有人的话你就不是守岛人了。这个守岛人我认为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咱首先别的不说哈，第一个你基本上处于什么呢，与世隔绝的一个状态，你身边肯定是没有太多人际交往了，甚至可能就没有人际交往了啊。如果想人际交往的话，你还得看你那个岛啊信号好不好，能不能上去网，有没有网络啊。如果是没有网的话呢，那你彻底的就属于野人了。这是其一啊，就是非常苦。大家以前什么看过什么派的什么漂流的那个啊，一个小孩然后掉海里去了，还有跟大老虎那个，多苦啊啊，非常煎熬啊。这是其一，就是你没有人际交往。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你得有足够的生存技能。大家看没看过，就是英国有个非常著名的，咱属于是生存的一个专家吧，叫贝爷是吧？贝尔啊，他就很厉害啊。你看渴了自己。解决之后是吧，上个厕所，然后呢拿布拿衣服过滤，自己就把自己的排泄物也喝了。你要守岛，你因为是岛嘛，都是海岛对不对，你没有淡水，没有水的话你能不能就喝自己的这个新陈代谢这一块啊。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说你呢会不会生火啊，能不能打猎，会不会爬树去够这些水果，能不能下海去插鱼，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能数几颗星星。守岛你以为那么容易吗？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岛主不好当啊。所以你看就是以前呢大家看过啊，看过金庸说这桃花岛岛主黄老邪，他为啥他变得疯疯癫癫的，我个人分析啊，那都是岛上憋的。那好人的话不能那样，对不对？你看那当时处于中原地区的啊，郭靖啥的人都很正常，你看黄老邪整个人半疯了都。再来看一下 C， 他说呢想做一个躺平的吃播。你吃就吃呗，还躺着吃你还。然后呢同样说想当吃播的小豆包说也想当吃播啊。小豆包写了很多，他说红哥啊，别说现在孩子不知道干什么，我在体制内工作上班已经第三年，我现在越来越焦虑，未来20多年我要一直重复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吗？啊，不知道你是在哪个部门哪个岗位啊，有没有意义呢，咱不敢就说句断言是吧。但是呢工作尤其是你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啊，这种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啊，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这样的啊，就是用咱平凡百姓讲话的就是属于毛驴拉磨、啊、天天点活啊，天天点活。

但是毫无意义，但未必没有意义啊。可能在你看来觉得这些事没有意义，但可能在别人看来的话很重要啊。就好比说像我们西门大厦，我们一楼有收费大厅，然后之前跟同事唠嗑也说，就是觉得自己很不容易，因为夏天也热，冬天在这屋里头待着也冷。那你说，如果要是长虹，我以这个同事的这个角度来想的话，你说收费大厅这个工作，我们自己觉得你说每天啊，就是这个收费，然后呢，你说去给他办理一些什么这个业务啥的，对于自己你说有多大意义吗？可能自己看来没有意义，但你说如果要是对这些有线电视的用户来说有没有意义？他有意义，因为他不办的话，他看不到电视。所以说这东西是个相对的啊，你认为没意义，但可能呢对别人来说的话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说了，他说呢，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这工作三年的一个年轻人，现在对于自己的职业未来的生涯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困惑和焦虑啊。他也说，如果硬想的话，我想做个吃播。我要飞得更高。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呢，挺可怕。因为啊，长虹呢也跟一些现在的这个小孩啊，小学生、中学生啥的以前交流过。你问他们现在想干什么？你看，像我们长虹，我是80后啊，我们这一代人以前问说你有什么那个职业的理想啊？我想当老师，我想当警察，我想当军人，我想当科学家。男孩想当科学家特别多，想当科学家。那后来一发现呢，这物理、化学、生物哪科也不行啊。基本科学家就无缘了啊，就反正全是那些。但你问现在的小孩，那小孩以后我想当老板，我要当明星啊，我要成马云，我要当网红。你不信就问问啊，不论男孩女孩，现在基本上这些。什么科学家了，什么老师了，医生了，那些就是对他们已经来说没有吸引力了，更多的什么呢，想闪耀，要名气，要 money。 这是什么带来的呢？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带来的。孩子们天天刷到的全是游戏主播啊，娱乐主播。孩子打小了就玩手机啊，他也会看抖音，也会看快手啊，也会看这些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就知道各种主播啊，要么以后就当个游戏的这个战队的什么队长，前场。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其实啊，你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你看豆包啊，这工作这么多年了，憋个大劲说自己想当吃播。他都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就说明什么？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头。我们每个人获取到的信息啊，都是极度有限的，尤其是在你步入到社会、进入到工作岗位里头，你是生活这个圈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变得越来越小。跟外界基本上属于一个什么呢？就属于半，你属于工作当中的守岛人吧，那是。可以这么理解啊。然后包括你的认知也会受到一定的局束，因为你每天接触的就是这些人群啊，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他们的认知能力可能又有限。你们是做的同一个工作、同一个行业啊，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认知变得越来越狭窄。唯一能获取到信息的是互联网，但是互联网现在又存在一个问题，你刷什么东西时间停留的长，它给你推送的就多，所以就形成了个严重的信息茧房，有好多东西你都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常说你永远挣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问题就在这儿，因为有好多东西你都不知道，是吧？就好比咱们在鲅鱼圈，你看如果要是往南面去大连，大连有造船厂，哎，造船相关的行业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知道。像咱鲅鱼圈在港口工作的一些这个港里的人可能还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造船的可能也不太了解，因为咱们没有造船厂。往北面是哪？营口市里，然后再往北盘锦有油田，油田相关的产业你知道吗？你也不了解，对吧？所以说未来孩子在择业这方面的话，这些工作因为你都没接触过，你自然而然你都想象不到啊。这以后让孩子整造船你干过吗？不知道。你让孩子去油田，你在油田上过班吗？你认识相关的人员吗？你也不认识，对吧？非常庞大的一个信息茧房啊，所以说都跟身边的人接触，多交流，上网的时候多搜一搜你不知道的东西，别天天就看那些吃播啥的。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带感谢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小耳朵们，准备好你们的耳朵了吗？奇妙的探险之旅又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百泉广播电台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今天的独家声音导游杰妮姐姐。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听到风吹过森林的声音，还有清脆的鸟鸣，你会想到哪里呢？杰妮姐姐想到了一篇特别优美的课文，这里就有答案。小耳朵们，你们在语文课本里一定学到过这篇。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栗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没错，就是美丽的小兴安岭。这篇课文里描写的这座绿色宝库就在黑龙江伊春。伊春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被誉为祖国林都、红松故乡。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课本，带着课本游中国，一起走进这座森林里的城市伊春吧。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小耳朵们，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里写道，小兴安岭一年四季景色诱人，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也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这段描写让我们对小兴安岭充满了向往。伊春就是小兴安岭腹地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村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纵贯全境，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中国林都、红松故乡。伊春还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好了，咱们先从课文里描写的小兴安岭的春天开始浏览吧。春天的伊春，冰雪消融，万物复苏。课文里写道，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山上的积雪融化了，雪水汇成小溪，匆匆地流着。在兴安森林公园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红松、云杉、白桦纷纷吐出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溪水叮叮咚咚的流淌，像在演奏一首春天的交响曲。课文里还写到了小兴安岭的夏天，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得严严实实的，挡住了人们的视线，遮住了蓝蓝的天空。在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象，这里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林，一棵棵红松高耸入云，最粗的几个人都抱不过来。红松是珍贵的物种，它的果实松子，营养丰富，是伊春的特产之一。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里还有一座少奇号火车。1961年，刘少奇主席视察伊春时，乘坐这列小火车深入林区。如今，这列火车被完好地保存在公园里，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课文里写的小兴安岭的秋天，秋天，白桦和栗树的叶子变黄了，松柏显得更苍翠了。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最美的就是秋天，金黄色的白桦，火红色的枫树，苍翠的红松，层林尽染，像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公园里有一条溪水国家森林步道，全长18公里，走在步道上，脚下是厚厚的落叶，耳边是潺潺的溪水，空气清新的就像洗过一样。课文里写小兴安岭的冬天，冬天雪花在空中飞舞，树上积满了白雪，地上的雪厚厚的，又松又软，常常没过膝盖。在日月峡滑雪场可以体验到这种童话般的世界，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森林滑雪场，雪质优良，雪道多样，不管是滑雪高手还是初学者都能玩得很尽兴。不滑雪的话也可以试试做做雪橇，堆堆雪人，在雪球里，在雪地里打几个滚，感受北国风光的魅力。

好了，小朋友们，告别森林公园，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我们就要去汤万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去看一看了。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我们刚刚去了森林公园，接下来呢，来到了汤望河林海奇石风景区。这里呢，被誉为北方小黄山，以奇石闻名。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造就了这里千奇百怪的石头，有的像神龟望月，有的像石猴观海，有的像一线天，有的像情侣峰。站在观景台上俯瞰，林海浩瀚，奇石点缀其间，蔚为壮观。从汤望河往南走，就到了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里是中国最早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

被誉为中国第一龙乡。1902年，这里出土了中国第一具完整的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它属于鸭嘴龙类，身长9米多，现在收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

走进嘉音恐龙公园，就像走进了恐龙的世界。这里有恐龙化石挖掘遗址、恐龙博物馆、恐龙雕塑园。博物馆里陈列着各种恐龙的骨架化石，有霸王龙、甲龙、角龙，其中最震撼的就是那条神州第一龙，身长十多米，昂首挺立，仿佛在仰天长啸。伊春还有一处特别的地方，金山鹿苑，这里有几百只梅花鹿散养在森林和草甸之间，把一包玉米粒儿，小鹿就会慢慢的靠近你哦，用湿漉漉的鼻子闻着你的手，轻轻舔你掌心的玉米粒。特别是在冬天，梅花鹿长出厚厚的毛，在雪地里奔跑的样子像精灵一样美丽。岛屿森林生态小镇是伊春新开发的旅游景点，小朋友们可以去那里试试看。这里有森林温泉、森林牧场、森林滑道、森林秋千，最有名的呢就是森林温泉。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冬天，泡在热乎乎的温泉水里，头顶是满天繁星，四周是白雪皑皑，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奇妙了。小耳朵们，你们发现了吗？伊春四季分明，每一季都有不同的美。春天看新绿，夏天避酷暑，秋天赏红叶，冬天玩冰雪。正如课文所说，小兴安岭一年四季景色诱人，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也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小耳朵们，刚刚我们逛了这么多地方，你们的肚子是不是已经咕咕叫了呢？别急，吉妮姐姐要带大家去尝一尝我们伊春的美食了。伊春的美食呢，带着浓浓的森林味道。首先要介绍的就是伊春的山珍之王松子。伊春呢是红松的故乡，这里的松子啊颗粒饱满，口感香脆，营养特别丰富。松子呢可以当零食直接吃，也可以做菜呢，比如说松仁玉米、松仁炒鸡丁、松子糕等等等等，都是伊春的特色美食。接着要说的呢就是伊春的蓝莓。小兴安岭的森林里呀、长着大量的野生蓝莓，这里的蓝莓呢个头不大，但味道酸甜浓郁，比种植的蓝莓可好吃多了。当地人呢用蓝莓做蓝莓酱、蓝莓酒、蓝莓汁，还可以做成蓝莓馅饼，咬上一口，紫色的汁水流出来，酸甜可口。

春还有一道特别的菜叫做野菜宴。春天的小兴安岭长满了各种的野菜，蕨菜、四面芽、老山芹、黄花菜等等等等。当地人呢，把这些野菜采回来，或者是凉拌，或者清炒，或者包饺子，每一道呢都带着大自然的清香，特别是刺嫩芽炒鸡蛋，刺嫩芽的清香和鸡蛋的鲜香混在一起，简直就是绝配啦！伊春靠近黑龙江，所以江鱼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黑龙江江鱼宴是伊春的特色美食，有炖江鱼、炸江鱼、鱼头泡饼、鱼子酱等等。最受欢迎的呢是德莫利炖鱼，把整条大江鱼和各种配菜一起炖，鱼肉鲜嫩，汤汁浓郁，用饼蘸着汤吃，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伊春的林下鸡也特别有名，林下鸡呢是在森林里散养的土鸡，吃的是虫子和野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最地道的做法呢就是小鸡炖蘑菇，林下鸡配上伊春特产的榛蘑，用大铁锅慢火炖，炖出来的鸡汤呀金黄浓郁，鸡肉酥烂脱骨，蘑菇吸饱了汤汁，比肉还要好吃呢。还有一道必须要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锅包肉啦，相信很多小朋友都吃过，它呢是东北名菜。伊春的锅包肉啊也特别的地道，猪肉的

里脊部分切成薄片，裹上淀粉糊，下油锅炸至金黄酥脆，再浇上糖醋汁，咬上一口，外酥里嫩，酸甜可口，是老少皆宜的美味。伊春最后一道是主食，叫做粘豆包，用黄豆米和糯米面做成皮儿，里面包着红豆馅儿，蒸熟后蘸着白糖吃，软软糯糯，甜甜蜜蜜，特别适合我们的冬天。小耳朵们，如果去伊春旅游，一定要尝一尝这些森林美食，把大自然馈赠的礼物都装进肚子里哟、哦。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0: 96.5华语圈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叮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在。

Hello， 小耳朵们，享受完美食，我们要开动小脑筋，进入知识小百科了。小耳朵们，课文里说，小兴安岭是巨大的宝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木材宝库。小兴安岭啊，是中国最重要的木材产区之一，这里有红松、云杉、冷杉、落叶松、白桦、水曲柳等几十种树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红松。它的材质呢，轻软，纹理通直，耐腐蚀，是建筑、家具、造船的上等材料。伊春的红松林面积占全国红松林面积的80%以上呢，所以伊春被称为红松故乡。第二就是动物宝库。小兴安岭的森林里啊，生活着东北虎、黑熊、狍子、马鹿、紫貂、松鼠、野猪等数百种野生动物，以及珍鸡、啄木鸟、猫头鹰等200多种鸟类。课文里写道，森林向人们献出了酸甜可口的山葡萄，又香又脆的榛子，鲜嫩的蘑菇和木耳，还有人参等名贵药材，这些都是小兴安岭的宝藏。第三，生态宝库。森林是地球之肺，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小兴安岭的森林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呀，释放的氧气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对调节东北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气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小耳朵们，你们知道吗？过去几十年里，因为过度的砍伐，小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呀，曾经严重减少。为了保护这片绿色宝库，国家从2014年就开始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如今，伊春人从砍树变成了看树，靠发展森林旅游、林下经济，走上了致富之路。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杰妮姐姐。刚刚呀，我们听完了知识，现在故事万花筒要开讲啦。今天要讲的是伊春一位护林人的真实故事。在伊春的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里，有一位老爷爷，他叫张大爷，他守护了红松林已经40多年了。张大爷年轻的时候是一名伐木工人，那时候伊春到处都是伐木的声音，一棵棵参天大树被砍倒，装上火车运往全国各地。张大爷和他的工友们一年要砍上上万棵树，但慢慢的，张大爷发现不对劲了，林子越来越稀，鸟兽越来越少，有时候一整天都听不到一声鸟叫。以前走几步就能遇到狍子、野兔，现在走一天也看不到一个。张大爷心里很难过，他想，这些树就像是我的老朋友，我怎么忍心把它们都砍光呢？

2014年，国家实行全面停阀政策，张大爷积极响应，放下油锯，成为了一名护林员。从砍树到护树，他每天的工作变成了巡山、防火、防盗伐、种树。张大爷的巡山路啊，有20多公里，要走上一整天。冬天积雪没过膝盖，夏天蚊虫叮咬，但他一天都没有间断过。40多年来，他穿坏了上百双胶鞋，走过30多万公里的路，相当于绕地球7-8圈。在他和同事们的守护下，五营的红松林渐渐恢复了生机，林子密了，松鼠多了，狍子回来了，大树上又响起了啄木鸟的嘟嘟嘟嘟的声音。有人问张大爷，您后悔把大半辈子都献给这片林子吗？张大爷笑着说，不后悔，以前我砍树是为了建设国家，现在我护树是为了子孙后代，这片林子就是我最大的骄傲。张大爷的故事是伊春千百个护林人的缩影，正是有了他们的守护，小兴安岭这座绿色宝库才能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小耳朵们，我们虽然不能像张大爷那样去守护森林，但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节约用纸，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爱护花草树木，每个人出一份力，就能让我们的地球更绿更美了。

0: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
1: 从繁华都市的喧嚣
0: 到宁静乡村的质朴，
1: 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
0: 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
1: 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0: 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
1: 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0: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文学百花园。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品读的是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的精彩片段，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段文字吧。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栗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山上的积雪融化了，雪水汇成小溪，慢慢地流着。溪里长满了春水，小鹿在溪边散步，它们有的俯下身子喝水，有的侧着脑袋欣赏自己映在水里的影子。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得严严实实的，挡住了人们的视线，遮住了蓝蓝的天空。早晨，雾从山谷里升起来，整个森林浸在乳白色的浓雾里。秋天，白桦和栗树的叶子变黄了，松柏显得更苍翠了。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这时候森林向人们献出了酸甜可口的山葡萄，又香又脆的榛子，鲜嫩的蘑菇和木耳，还有人参等名贵药材。冬天，雪花在空中飞舞，树上积满了白雪，地上的雪厚厚的，又松又软，常常没过膝盖。西北风呼呼地刮过树梢，黑熊躲进自己的洞里冬眠。小耳朵们，你们发现这篇课文的写作手法了吗？第一个手法是按四季顺序写的，课文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分别描写了小兴安岭每个季节的景色和物产，条理特别清晰。第二个特点呢，是用词比较精准，画面感强，抽出新的枝条的抽字，写出了嫩芽快速生长的样子，封得严严实实。这里面的风字写出了夏天枝叶茂盛的样子，写出了浓雾弥漫的状态是用了近字，每一个字都用得恰到好处。第三个特点是动静结合，课文里既写了树木、山、雪等静态的景物，也写了小溪流、小鹿散步、落叶飞舞等动态的景物，让文章充满了生机。第四个特点呢，是比喻生动，其白羽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把森林比作海洋，写出了森林的广阔无边。这篇课文告诉我们，写季节类的作文可以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写，写景物时要多用精准的动词，让画面活起来，还要动静结合，让文章更加有感染力。小耳朵们，以后写家乡四季的作文，记得用上这些方法哟。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这么快，我们今天的旅程从一篇美丽的小兴安岭出发，去到了黑龙江伊春。我们一起在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看亚洲最大的红松林，在上甘岭溪水公园赏层林尽染的秋色，在日月峡滑雪场体验冰雪的快乐，在金山鹿苑喂可爱的梅花鹿，品尝了松子、蓝莓、野菜宴、德莫利炖鱼这些林都美味，还听了护林人张大爷守护红松林的感人故事。每一篇课文都是一把钥匙，能为我们打开一座城市的大门。伊春虽然遥远，但它用最纯净的森林、最清新的空气、最热情的人民，欢迎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如果你也想和锦锦姐姐分享你去过地方，或者想听哪个城市的故事，欢迎通过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告诉给我，说不定下一次旅行就是你推荐的地方。感谢收听今天的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锦锦姐姐，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十号星期三，农历四月二十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

0: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1: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主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先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

0: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十五五时期，浙江将按照谋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0: 长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1: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4: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的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6: 报告预测，15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0: 72.4%。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但我们的小麦近年的涨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近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4: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6: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5: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7: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5: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8: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5: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0: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20: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五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
1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话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

0: 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你忘。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轻身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秀干忠诚动，静刚不做勾，苍冲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勿疑来者休。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据传是这个在民间声望非常高的一位清官，就是宋朝的包拯所作。那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将为您安排一个跟这个包拯有关的相声段子。不过首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接着请您收听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哎，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菁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叫做雌雄剑。

一轮明月当空照，苍松翠柏满山腰，只有那山泉流水哗哗的响，深山里俱是一片静悄悄。在这密林中露出了两间破草房，在里面有母子二人哭嚎啕。这儿子名叫梅坚尺，他这每日里在深山打柴很勤劳。老妈妈的名字叫莫爷，他们娘儿两个苦度光阴受煎熬。梅坚尺从来没见过爹爹的面，也没见过母亲笑一笑。今天他问起了爹爹的事，这位老妈妈心里头好似滚油胶，说好孩子，如今你也算长大，一年比一年长得高，从现在起你已经16岁，你也曾学会了武艺，练过枪刀，今天你要叫为娘说出你父的事，快拿着镐头往床下跑吧。梅坚尺他这拉开了床铺，举起了镐，两膀用力往下刨，不多时刨出了一块糟木板，唰，只觉得一股冷气往外冒，定睛一看是宝剑，他这看准了剑柄，猫下了腰，拿起宝剑拉出鞘，可他刷刷刷，满屋里耀眼刺目，青光白光一条条。娘，这口剑它是怎么回事？孩儿我一点头绪也摸不着。这位老妈妈此时这个眼泪如雨下，说好孩子，为娘我说你听着，想当年你父干将在世手艺巧，能造宝剑能打刀，那能工巧匠不知有多少，都称赞你父的手艺高，只因为那楚王凶恶又残暴，他要造一口能切金断玉锋快无比的宝剑或宝刀，他为了杀人方便又轻快，可是谁能给他铸造那样的剑和刀啊？大不幸你父的那时被选上了，他命你父3年之内把剑交，限期3年，如果要是宝剑造不好，全家开斩，灭门九族，定把那祖坟刨。无奈何我帮助你父把剑造，日夜不停地把炉烧，吃饭就在炉边烤，困了趴在炉边就睡着，血汗不知流了有多少，把那暑往寒来的日夜熬，到后来你父都不知道饥和饱了，强壮的身躯光剩下皮把骨头包。3年的光景练成了两口剑，最后一次开炉仔细瞧，只听得轰隆隆的连声响，是震得地动山也摇，有一股白气冲天起，冲到天空化成了白云总不消，慢慢的变成粉红色，照得大地万物似粉桃。你父他急忙打来清泉水，一滴一滴往剑上浇，他整整浇了7昼夜，这两口剑沉在炉底似冰条，寒光烁烁惊人胆，冷气森森放光豪。你父他忙把宝剑拿在手，他一边佛事一边瞧，他说道，此剑杀人不见血，吹毛立断迎风就能够拔草消，切金断玉如切菜，乃是雌雄一对无价宝。我听得这里心激动，欢喜的心情上眉梢，我向你父他来祝贺，你爹他连连把头摇，他看着为娘说不出话，这悲惨的心情啊，使人痛心不忍瞧。你父他忙把宝剑分两个匣子收藏好，他说道，我明天就去把剑交，交上一口留一口，从此后你我二人再也见不着了，这我的死期已来到，再也不能和你一块造枪刀。那楚王他有了这举世无敌的这口剑，一定要独吞天下。

大称霸道，他怕我再给别人造剑有敌手，所以要把我杀了。可怜你身怀鹿甲无人照料，我走后你赶紧快往远处逃，将来分娩不论男和女，望求你将他抚养成人，多操劳吧。我听得这里肝肠剧烈，就好像心头插上了万把刀，气阻咽喉说不出话，老半天我只说了一句，你造剑有功劳。你父说不要难过不要哭，仇恨用眼泪洗不掉，这口雄剑你要收藏好，等孩子长大了叫他给我把仇报。这是你父临走之前说的话，为娘我一夜里泪海枯干心烧焦。次日清晨你父含泪往外走，一句话不说光把这为娘瞧。此时节我精神恍惚已昏倒，醒来时再看你父可就看不着了。我牢牢记住你父的话，收拾东西往外逃，逃到这深山一里把这茅屋盖，才生下我儿你这一根苗。没坚持他听得这里肌肉跳，报仇的怒火冲天高。娘，我要给我的爹爹把仇报，我要把楚王的人头削。孩子，你不怕楚王势力大？娘，为报仇刀山敢登，油锅我敢跳。好啊，我儿你真算有志气，为娘我16载艰苦的岁月总算没白熬，盼我儿进城去多加小心方为妙，杀了楚王为娘的仇恨得雪消。你去吧。他说到这取出了一身青衣服，没坚持换好了青衣，扎紧了腰，把那盘缠干粮都带好，宝剑包好，背在了背后，本来一个稳又牢。这个老妈妈抱住了儿子亲又稳，没坚持跪别了母亲，上了大道。他走过了山环，爬过了岭啊，穿过了松林，过了小桥，渴了河边来饮水，饿了打开了干粮包。这一天进到了城里面，就听得人声嘈杂闹吵吵。往远处看，这道路两旁人站满，都伸着个脖子往北瞧。没坚持不知怎么回事，忽听见有人喊声高，赶快后退快跪倒，冒犯了天颜最难饶，大王过来要磕头，不准行动不准瞧，哪一个违抗不遵守，我是定把全家满门抄。哇，就这句话呼啦一声全跪倒，又听得一阵阵鞭炮齐鸣锣鼓敲。没坚持那时他可完全明白了，原来是仇人出了巢，眼看着报仇的时刻已来到，他急忙蹲在一个大个的背后隐蔽着。不多时跑过来骑兵对子马，旗帆招展空中飘，有四轮马车一辆接一辆，车上人全都穿蟒袍，有的是干瘦老头子，也有的胖的像草包，他们一个个啊全都撇着个嘴，把嘴撇得像破瓢。随后闪出黄缎刺绣龙凤伞，日月大扇举得高，金挂月斧朝天凳，这个提炉的香烟随风飘。正当中跑出来一辆黄马车，车两旁有金甲护卫挎腰刀，车上边端坐一人穿龙袍，只见他花白的胡须年纪老，有一口防身的宝剑横在腰，他眯缝着俩眼像睡觉啊，八字眉可是眼角向下耷了着。没坚持一看是楚王道，报仇的怒火早烧着，俩眼痛红腾身起，伸手背后把剑猫，跨步就要往上闯。忽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大包，他是身不由己往后退，可是一回头啊，见有人冲他把手招。见此人
黝黑的面孔，精神抖擞，两只眼烁烁放光，好，深眼窝子，深颧骨，黑胡子个好像黑炭。

0: 当下一身黑身背后还背着一个黑布包，只见他点头招手往后退，没坚持，这时心里似火烧。他再一看，楚王的车马没了踪影，那个黑衣人还在冲他把手招呢。没坚持，心说杀父之仇没报了，今天我绝对不能够把你饶。站住！这个黑衣人并不答话，头前跑，没坚持，随后追赶，紧跟着。不多时，追到了城外一片松林内，这个地方四下无人，静悄悄。黑衣人站在了一棵大树下，没坚持，拉出宝剑，喊声高，什么人？看剑，唰！是一片寒光斩过来，黑衣人脚步轻快赛狸猫，滴溜溜溜一转身一闪，可这一抬脚，踏一脚把这宝剑给踢掉，就听嘡啷一声响，扑了亮亮亮，是恰似龙吟玉虎啸。黑衣人喊了一声：“没坚持，快拿起宝剑，莫急躁，我的名字就叫燕之豪。”我不吃王家饭，不穿王家袍，生来爱管不平的事，除暴安良乐逍遥。但你的来历我知道，咱们的祖先有世交，刚才你要杀楚王我见到，你这样的莽撞真糟糕。你没看见吗？那两旁的武士有多少，他们哪一个都比你的武艺高。慢说，你是一个没坚持，就是十个八个也白饶。如果你要闯上去，白白送上命一条，到那时杀父之仇谁来报，你娘的眼泪何时消。啊，叔叔，好孩子，不要啼哭，莫急躁，我能为你报仇在今朝。叔叔，您怎能为我把仇报？难道你不怕被他们抓住命难逃？哎，我除暴安良走江湖，纵然一死也含笑。那楚王凶恶多残暴，就好像杀人的恶魔妖，天下人不知被他个杀了有多少。不除掉他，千万人的灾难永难逃，杀了他，不光为你一人把仇报，万人的仇恨全勾销。好孩子，你要能为千千万万的穷人把仇报，那才算人间一英豪。叔叔，只要能把楚王给杀掉，何惧我的性命一旦抛。好，你要能借给我两件宝，定能把楚王的人头消。叔叔，您用什么东西只管要，只要我有当面交。我一要你手中的这口剑，二要你向上的人头我烧着。你要信我你就给，缺少的一样都报不了。没坚持，他并不犹豫，说声好，左手抓发，右手把剑抄，轻轻一推，人头掉，尸体不倒，站得稳又牢。左手这个人头往前递，右手的宝剑向前交。燕之豪接过了人头和宝剑，抱拳拱手，弯下了腰。好孩子，你的愿望就要实现。话音落，无头尸体倒下了。燕之豪忙把这个尸体掩埋好，人头把他带个黑布包，带好了宝剑进了王城。咱再说楚王闲游回了朝，他得到了消息，有刺客扫兴回宫皱眉梢。这楚王一怒就杀人，这可吓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他们一个个手忙脚乱，面如土，是哆里哆嗦的像面条。眼看着楚王要发作，突然间有一个小官报当朝，他是殿前跪倒，忙起奏：报大王，有个变戏法的来到了。他言说他的戏法玩得真奇妙，看完后立时快乐把气儿消。他还说要想戏法玩得好，必须有金顶一个龙一条。楚王说：金顶我有，龙是我，他的把戏我要瞧。 这个小官答应一声往外跑，这可乐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一个个摇头又晃脑，是七言八语的乱叨叨。可他这个就说，这回可找着气死鬼了。那个就说，玩不好把戏，这个小子准挨刀啊。忽听楚王说，别吵，扎。当时间都闭住大气儿，猫下了腰。不多时，这个小官带着一个黑衣人，有四个武士押解招，来到了殿前，忙跪倒。楚王暴躁喊声高，急忙奏来，你的把戏怎样耍？黑衣人说，小人名叫燕之豪，我自幼生在那门楣乡，巧遇名师把一瞧，我这里有一个孩子头，再用一个金鼎把水烧，把这孩子头啊放到鼎里去，再用一个瘦骨点着来煎熬，直到水开沸腾起，这个孩子头能在鼎内唱歌谣。一人见了能解闷，十人见了天下太平乐逍遥。楚王闻听说快耍，当时间金鼎放水火点着，燕之豪磕头下殿，打开了包袱取出来，孩子的人头举得高，扑通通放到鼎里去，溅起水花似下了飘。老楚王坐在殿上瞪着大眼，往鼎内仔细留神瞧，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当时怒气上眉梢。他看了看两旁的武士要下令，把那燕之豪也扔到锅里一块熬。他刚要下令，还没张开嘴，忽见那鼎水沸腾起了波涛，啊哗，有一股水柱往上冒，长出来一座水塔，足有三尺高，上尖这个下圆，好像山一座。那个孩子头啊，在水尖之上出现了，随着水溜上下翻滚，不住的跳，越跳越美，玩的好热闹。这个就好像一朵莲花水上飘。不多时，张开小嘴把歌唱，腔调优美，歌声动人，是阴阳婉转似浪潮。老楚王一见此景，哈哈笑，呼呼哈哈哈哈，这样的把戏我爱瞧。突然间，鼎内的滚水往下落，歌声渐小，一点一点听不着了。楚王忙问，这是怎样了？在鼎旁跪倒了燕之豪，大王，这个孩子头正在鼎内来做团圆舞，请您到鼎边来瞧瞧。楚王这个闻听下了金阶，来到了鼎旁往里瞧啊啊，见孩子头啊冲他一发笑，老楚王当时就觉心发毛，仿佛在哪儿见过面，又好像叫他到鼎内来聊聊。老楚王心慌意乱，说不好，撤不抽身就想逃。燕之豪没容他转身，抽出宝剑对准他的脖子往下削，噗的声，楚王这个人头落到鼎里去。燕之豪紧接着把自己的人头也削掉，三个人头在鼎内上下来翻滚。梅仙尺和燕之豪齐心协力把楚王搅，这鼎水烧得哗哗的响，三个人头在鼎内各站不住的嚎。老楚王虽然很狡猾，也斗不过呀梅仙尺和燕之豪。片刻间，老楚王奄奄一息，沉在水底。梅坚尺和燕之豪对面相视，笑声高，随即也安然自在沉下去。鼎水平稳静悄悄，众文武如梦方醒，说不好啦不好啦，大王被杀啦，急急忙忙快打捞。众武士他们有的拿来大罩里，有的拿来大漏勺，他们哪知道啊，三个人头都煮化，有一层浮油水上飘，只捞上来了三个人头骨，又捞上来了一堆头发毛，也分不清哪个是楚王，哪个是啊梅坚尺和燕之豪。无奈何，一尸三首合葬楚王皇家庙，把这娘娘妃子俩眼哭得像烂桃。这就是梅坚尺枭首替父把仇报，燕之豪 为民除害杀身成仁，万古美名标。
1: 群贤毕

0: 志少长贤集，一起收听过了刚才李菁这段快板书《雌雄剑》，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节目一开始已经说过，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会有一个和包公有关的相声段子，这是刘洪怡和李建华合说的《包公传奇》，咱们来共同欣赏。
1: 这个节目是相声，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啊，就是让大家笑。我们在舞台上说相声，说到可笑之处，大家伙哈哈一笑，这样
2: 你是活人。
1: 我是说相声的李建华呀、啊。
2: 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1: 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呀？
2: 看你面带忠厚，
1: 从小我就老实，
2: 心藏奸诈，
1: 这怎么说话呢？
2: 分明是一刁棍。
1: 我招你惹你了？
2: 我来问你。
1: 你问吧。
2: 调戏民女可是你？
1: 没有，我哪有那么大胆啊。
2: 杀人害命可是你？
1: 你甭说杀人害命，我连耗子都不敢宰啊。
2: 我动大刑量你不招，
1: 怎么还动刑？
2: 小微臣
1: 干什么呀？
2: 拉出去喂狗。
1: 我把你喂猫、哎、我把你喂鸡。
2: 怎么？
1: 我把你喂蛤蟆。你干什么呀？你有你这样的吗？带着这么些人你欺负我干什么？你
2: 别你着什么急呀、
1: 啊、能不着急吗？都喂狗了。
2: 误会啊，完全是误会。
1: 我怎么误会啊？
2: 我没说你呀、啊、
1: 那你说谁呢？
2: 我这背台词儿的。
1: 背台词儿的、哎、
2: 我这背的是戏词儿。
1: 吓我一跳。
2: 你看
1: 我说怎么说的好好的喂狗了呢？
2: 这全是误会。
1: 哦，这么说您是位唱戏的演员？
2: 对，戏剧演员。认识我吧？
1: 您是哪位啊？
2: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不认识。
2: 真不认识？
1: 真不认识。
2: 我这么大戏剧家你会不认识我
1: 啊？你怎么大戏剧家？
2: 完了
1: 啊，
2: 小伙子、
1: 嗯、
2: 不认识我你算完了。
1: 完了
2: 小伙子，完了。
1: 我不认识你我怎么就完了？
2: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啊？
1: 你是谁呀、啊、
2: 我不叫那个
1: 啊，
2: 我杂伴
1: 杂。哎呦，您就是杂伴啊。
2: 这想起来了。
1: 说起来咱们隔着不远。
2: 那你是
1: 国谱？
2: 这人，这人，您说啊，要怎么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就在这地方啊，没两句话就开玩笑。
1: 怎么开玩笑？
2: 国谱干什么呀？国谱
1: 你杂伴怎么回事？
2: 杂伴不知道？
1: 不是，
2: 我就是杂伴地区杂伴剧团唱杂伴戏的杂伴演员，大伙都叫我杂伴。
1: 哦，这么个杂伴。
2: 嘿，
1: 那么您这杂伴戏是怎么回事呢？
2: 没听过？
1: 没有。
2: 杂伴戏啊，就是把各种地方戏融为一炉的一个新剧种。
1: 那怎么唱啊？
2: 混着唱啊。
1: 混着唱？
2: 哎，逮什么唱什么
1: 啊。
2: 根据不同的情节不同的人物演唱不同的地方戏曲。
1: 这还真没听过。
2: 过些日子你就听着了。
1: 怎么回事？
2: 现在我们正排新戏呢。
1: 赶排新剧目？
2: 对。
1: 排了一出什么戏啊？
2: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
1: 哦，
2: 包公怒打陈小美。
1: 这陈小美是谁呀、啊、
2: 陈世美他儿子。
1: 犯什么法了？
2: 这小子调戏民女，杀人害命。
1: 哦，这可跟他爸爸是一脉相承。
2: 包公要铡陈小美。
1: 哦，
2: 开封府帅客迎门。
1: 是是。
2: 包公执法如山，克服重重阻力，最后终于将陈小美处死。
1: 太好了。
2: 嗯，
1: 哎，我说杂伴，
2: 哎，
1: 他还挺爱答应。您能不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
2: 啊，
1: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唱这个杂伴戏《包公怒铡陈小美》啊？
2: 好，既然同志们爱听，我就给大伙唱一段。
1: 唱唱。
2: 不过我先把这个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1: 你说吧。
2: 这个戏一展开啊、
1: 嗯、
2: 就是开刀问斩。
1: 哦，
2: 包公坐大堂。
1: 是是。
2: 包公刚一上场
1: 啊，
2: 有四句唱词。
1: 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的呢？
2: 包公是唱京剧的。
1: 哎，京剧的包公很有气派，
2: 唱出来好听了。
1: 您给来来。
2: 这么着成吗？
1: 啊，
2: 你帮我打打家伙怎么样？
1: 敲敲锣。
2: 行吧，
1: 试着来吧。
2: 快长锤上场。
1: 好嘞，
2: 来打家伙。
1: 更期待去，更期待去，更期待去，更起来，抬，唱，哒哒哒哒哒哒哒。

0: 狂起来，一只狂狂起来，一只狂狂起来，一只狂狂起来，一只狂。
1: 称长官，除恶霸，不徇私情。
2: 真有气派，
1: 王朝大汉。
3: 有。
1: 陈小美，
3: 带陈小美啊，
4: 来喽！
3: 为我，
1: 小子生来愣，我常在大街上，今天见老包。
4: 嗯，哎呦，我心里直扑腾。哟，包爷，
3: 包爷，这什么称呼啊？
4: 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来问你，
4: 哎，
2: 你是活人？
4: 我是陈小美。
2: 你父活人？
4: 陈世美。
2: 你岳父活人？
4: 哎，这潘仁美。
2: 一过不美。
4: 包大人，您把我叫来要干什么呀？
2: 你引火杀人，害命入室，招来。
4: 哦，您是问我杀人这事儿啊？
2: 对了，
4: 这事儿说起来不能怨我呀。
2: 那怨谁呀？
4: 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
2: 嗯，
4: 我瞧见一小媳妇儿，长得特别的漂亮，我想过去跟她黏糊黏糊。
2: 什么话？
4: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
2: 嗯，
4: 过来她跟我挡横儿，咱哥们儿也不是好惹的。
2: 嗯，
4: 当时我掏出刮刀，噗嗤，我就给了她一刀。
2: 哎呀，
4: 我自说给她放放血，留个记号也就完了。
2: 嗯，
4: 没想到这小子不经仗，当时让我炸死了。
2: 那还能不死吗？
4: 快，其实说起来呀，扎死一卖冰棍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2: 扎死谁也不行啊。
4: 得了，包大爷，这事儿啊算我做错了，下回我也不敢了。您把我放了怎么样？
2: 放。
4: 您要是把我放了，明儿我找个大饭馆，我请您咱们大大的搓一顿。
2: 搓一顿？
4: 包瑞，拜拜了您呢。
2: 回来，这不是流氓加法盲吗？
4: 要说起来呀，这小子根本他也不害怕。
2: 那不对。
4: 怎么不对？
2: 这陈小美身犯重法
4: 啊，
2: 开封府是法纪森严。
4: 对呀，
2: 包相爷往大堂上一坐，那是不住自威，执法如山。
4: 嗯，
2: 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
4: 你是不了解情况。
2: 怎么回事？
4: 陈小美可不同于一般的犯人。
2: 哦，
4: 他是皇亲国戚，家里头势力浩大，根本就没把这开封府放在眼里头。他准知道包公不敢惹他，
2: 真够霸道的。
4: 可是你想想，包公是什么脾气？
2: 就是
4: 哪儿听他这一套啊，冲他一瞪眼，一拍桌子，都胆大陈小梅，竟敢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他王朝阿汉？
3: 有。
1: 开他！
3: 是喽，
4: 就这一声断喝，
2: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哒哒哒哒哒啦，咯吱咯吱，
4: 这哪是王朝马汉呢？这成那一休了，这个。
2: 我说你这搁着什么呢？怒铡陈小美。
4: 嗨，铡他费不了这么大劲。
2: 这小子滚刀肉。
4: 嗨，这巧劲儿。
2: 这这
4: 行行行，哎，等等等等，行了，先别嘎着了。
2: 怎么回事？
4: 这会儿不能铡了他。
2: 那为什么呢？
4: 这会儿要是把他铡了，这出戏就没法往下演了。
2: 我把这茬给忘了。
4: 正在这功夫
2: 啊，
4: 从门口进了一个讲情的。
2: 谁来了？
4: 就是老太监陈琳。
2: 老伴伴到了。
4: 这个陈琳跟包公可有交情
2: 哦，
4: 而且还救过包公的命。
2: 我这么说，这是救命恩人来了。
4: 所以老陈琳一进了开封府，他冲着包公就嚷上了。
2: 哦，
4: 我说老包啊，
2: 还是唐山口音。
4: 我说老包啊，
2: 我这眼神可够呛了。
4: 哎呀，你在哪儿呢你？
2: 啊，公公。
4: 哎呦，和你在这儿呢。那什么，我问问你，你铡的这个人是谁呀？
2: 陈小美啊。
4: 坏了。这陈小美你可打不得。
2: 怎么回事？
4: 我问问你，那么陈小美她妈是谁呀？
2: 皇姑。
4: 对了，她舅舅是谁呀？
2: 皇上。
4: 对呀，那么她舅妈是谁呢？
2: 皇后。
4: 对呀，她姥姥是谁呀？
2: 皇姑。
4: 对呀，啊，不对了，不对了，皇姑都啥皇姑，还西红柿厉害。
2: 那是
4: 老国太。
2: 哦，老国太。
4: 要说起来，这个老国太这个人物可不是一般。

0: 的任务，
1: 那是
0: 大吃饱式的任务。
1: 这玩意儿大，
0: 你从前把这个陈世美扎的，这老国太心里头总记恨着你呢。这到现在不是吗？见了你还总干这个呢。呸！哇，
1: 往哪儿退这是？
0: 啊，我瞎不合眼的，我知道退的哪儿了。我
1: 不讲卫生。
0: 我说老包啊，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想一想啊，你都快刘氏的人了，你还得罪这个人干啥呀你？我说老包啊，常言说的好啊，说是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的老包啊，
1: 这意思他也要唱吗？
0: 陈琳唱了一段唐山皮影调。
1: 那这手是怎么回事？
0: 这手啊，这是那个手工电子颤音法。哎，
1: 行，别颤了，您唱吧。
0: 叫老包你来听我言呐，哎。皇家的事情啊，实在难办。农夫好翻了船，你走罢了不完。依我看，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来，且清闲来，
1: 还真有点味儿。
0: 我说老包啊，要依着我说呀，你打个离休报告啊，你就跟着我玩去吧。
1: 这是想一走了之。
0: 就他这几句话啊，当时包公可不爱听了。走上前去忙施一礼啊，公公，降这皇亲国戚，母古国法，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得大宋天下民心一尽，社稷朝纲如何执掌？
1: 这天下非乱了不可。
0: 如此看来，公公啊，
1: 怎么样啊？
0: 你玩去吧，
1: 找地方看眼睛去吧。
0: 这个陈琳前脚刚走啊，从门口又进来一讲情的。
1: 这回谁来了？
0: 哎呦，这回来这可不是外人哦，王大小姐。
1: 这王大小姐是哪位？
0: 王大小姐就是三朝元老老丞相王彦霖的独生女儿。她跟这皇姑俩人是干姐们。
1: 你听听，
0: 这陈小美是她干儿子，
1: 这关系可太复杂了。
0: 她跟包公这关系也不远。
1: 怎么着？
0: 你想啊，那王彦霖是包公的老恩师，
1: 是
0: 对包公有知遇之恩。要论起来呀，这王大小姐是包公的大师姐。
1: 哟，这人情面子可太大了。
0: 所以她一进了开封府，冲着包公就唱上了。
1: 哎，她唱什么呀？
0: 她唱了一段上海沪剧《紫竹调》。
1: 这紫竹调可好听。
0: 包大娘啊，包大娘啊，包拯啊，包拯啊，来刚刚弄来听，生下赐了去官当，拜上出事情，恰怪哎阿姐没一字不清，阿拉来刚请弄老过小祖生啊，小祖生弄夸夸起过来，给大宁鞠个躬啊，鞠个躬。
1: 什么理解
0: 啊，包大人啊，包大人啊，这个事情嘛是这个样子的呀。那上一次咋过这个陈世美，这个陈小美弄个老婆才是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那我要先我开呀，我我让你炸了吗？你就炸呀、啊！
1: 我早就憋着炸他呢。
0: 快，这急脾气，不能炸他，
1: 还不能炸？
0: 哎，又来了讲情的了。
1: 这回谁来了？
0: 这回可了不得了，皇上来了，
1: 惊动了圣上。
0: 这个皇上是当今的天子啊，
1: 他就是权力的象征啊。
0: 皇上就是法呀，
1: 君为臣纲嘛。
0: 只要圣驾一到，这陈小美等于免死了。
1: 这下可要麻烦。
0: 包公赶紧迎上前去，要施君臣大礼，让皇上给拦住了。啊，爱卿，恁不要动心，听朕讲来。
1: 这意思皇上也要唱
0: 啊。皇上唱了一段河南豫剧。
1: 他这豫剧是怎么唱的？
0: 当时他是这么唱的。陈小妹本是袍妹所生，她是真的

0: 金腰外甥，量他年幼，皮实不动，失手伤了他人性命，那民女告状，恁要慎重，给他些银两啊，劝他安生。我的爱情啊，恁给他减减刑吧。
1: 怎么处置呢？
0: 恁判他强劳三年。
1: 三年
0: 监外执行啊，那呀嘿、
1: 这不是跟没判一样吗？
0: 哎，就他这么几句话还真让包公为了难了。
1: 是是，
0: 你想啊，皇上的话谁敢不听啊、这是金口玉言，
1: 对，
0: 不敢违犯。可是陈小美罪恶如山，我也不能饶了他呀。哎呀，我到底是扎还是不扎呢？
1: 还真犯了犹豫了。
0: 就在包公刚一犯犹豫这功夫，就听大堂底下有人哭上了。
1: 谁哭了？
0: 就是那告状的民女白兰。
1: 白兰女子，
0: 哎呀，哭得这个惨呐、我的天儿自顾了你啊，偏下了我，还扔下了他。
1: 也不是哪儿这么仨人。
0: 我的天儿哎，
1: 哭得可太惨了，
0: 哭得惨呐！啊，那一唱比这哭还惨呐！
1: 怎么太也要唱吗？
0: 当时白兰唱了一段评剧，
1: 哎，这个评剧的悲腔最有特色。
0: 那一唱出来，真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纠肠拽肚。
1: 您给学学。
0: 当时他是倒唱，嘟儿发达，清唱。罢了，我那去死的父啊！白兰女跪大堂，珠泪不干，哭一声。我的父你死的可怜，包相爷对此案有柔寡断，有道是官相官他们忽悠千里，看起来血海深仇永无明鉴呐、何日里驱散乌云才能见晴天？哎呀我那杀了人的天爷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一着急哭死过去了。
1: 这情景可太惨了。
0: 他这一死过去不要紧，包公这颗正直的心可受到震动了。心说，黎民百姓被屈含冤，我们当官的应该替他们伸冤报仇啊。陈小美有什么可怕的？你皇亲国戚我就怕你了，你们家有势力我就怕你了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陈小美我非铡了你不可。
1: 那不行啊。
0: 怎么了？
1: 皇上来讲情了，这可铡不得。
0: 包公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往怀里一伸手，腾，
1: 怎么回事？
0: 把皇上他爸爸掏出来了。不是那个皇上他爸爸的遗嘱。
1: 哦，这可也是圣旨啊。
0: 这叫遗诏啊。
1: 对呀、
0: 小皇上瞧见也害怕。你瞧怎么着，包公把我爸爸遗嘱都拿出来了，吓得咕噔就跪下了。
1: 这圣旨是怎么写的呢？
0: 圣旨上是这么写的：大宋皇帝诏曰，本朝英命开天，福有四海，为持久泰安，特赐予龙图阁大学士包拯龙虎狗三口铜闸，上自奉子龙孙，下至黎民百姓，有违法者立斩。
1: 太好了。
0: 包公冲着王朝马汉扬手：王朝马汉
2: 有
0: 开
2: 闸，
1: 错不了了，
2: 这是
0: 别砸，千万别砸他！好家伙，
1: 还连着点碎骨！
0: 嗨，这不还说完了，不能砸他呢！
1: 那皇上都管不了了，还不能砸？
0: 这不是又出了问题了吗？
1: 还有什么问题？
0: 这问题啊，出到王朝马汉身上了。
1: 他们二位怎么了？
0: 怎么了？从打皇上一进门，这哥俩心里就害了怕了。

0: 信说，包大人，包大人呢？您还敢砸？皇上都来了，您还敢砸呀？
1: 嗯。
0: 哦，对了，您快六十了，眼看着您快离休了，是不是？我们谁跟您捅这马蜂窝呀？真要把陈小美砸了，皇上怪得下来，这点娄子都得我们哥几个扛着，不成？
1: 嗯。
0: 陈小美我们不能砸，
1: 怎么着？
0: 想法躲一躲吧。
1: 那怎么躲呀、
0: 啊？有主意啊？请假呀。
1: 不是您在戏里还带请假的呢？
0: 不是，那要不请假，年终奖扣了怎么办呢？
1: 这王朝还有奖金呢。
0: 王朝请的是病假。
1: 这病假怎么请啊？
0: 他当时冲着包公唱了一段山东拉混腔，
1: 山东的地方戏。
0: 王朝那个国嘞、哎，
1: 嗯，
0: 哎呦喂，我了个哎呦喂呀、啊！从怀里我掏出个假头来，那大夫说俺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咱们了骨德拜呀，骨德拜。
1: 就走了，
0: 王朝他跑了。
1: 这王朝走了，还有马汉呢。
0: 马汉呢？
1: 啊，
0: 马汉是凉锅贴饼子。
1: 怎么讲啊？
0: 他蔫溜了，
1: 他也跑了。
0: 年终奖他都顾不了要了。
1: 好，
0: 包公当时可生了气了。
1: 是是，
0: 心里说呀，哎呀，我要砸陈小美了，你们全跑了，我指着谁我都指不上啊！跟了我好几十年的老部下，在这关键的时候也要离我而去啊，
1: 太不应该了。
0: 包公一生气，用手一拍桌子，啪，
1: 这是要唱啊，
0: 七情苦我恼，
1: 唱起唱唱。
0: 陈小妹翻王朝，惊动皇家我主意，穿口鱼不能斩他，那王朝和马汉心惊胆发，行了家的回了家，鬼子手不敢当刀打，人情怎能大于把包拯亲的手
1: 亲的唱。

0: 成陈小美。
1: 怎么了？
0: 成肉馅儿了。
1: 对，
2: 刚才一起听到的，这是刘洪怡和李建华二位合说的一段相声《包公传奇》。刘先生这学唱的功力确实是非同凡响。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曲映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学东率队到营口金征实业有限公司开展调研。调研组走进生产车间和企业产品展示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拓展、技术研发等情况，对接发展需求。调研组希望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扩大产能规模，持续巩固并拓展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聚焦产业链建设，积极为企业对接上下游配套资源，推动实现就近配套，隔墙协作，不断完善产业生态。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助力企业加快技术迭代，推动成果转化，以企业高质量发展助推鲅鱼圈区经济稳步增长。企业对我区务实高效的服务充分肯定，表示将始终深耕鲅鱼圈。

0: 坚持做强做精主业，努力争当行业领头企业。盛夏时节，暑期渐盛，环卫保洁与垃圾清运工作至关重要。据环卫处清运车队全员坚守岗位，优化作业模式，错峰作业，常态化跨区转运，以高标准清运保障垃圾日产日清，闭环处置，全力守护夏日城区整洁。
1: 上午十点，城区车流人流逐渐密集，区环卫处清运车队司机梁健已完成一趟跨区垃圾转运任务，顺利返程。凌晨出发，日间奔波，是他夏日岗位的常态。
2: 我们天天早晨3:30多到4:00往营口送，天天起早都习惯了，也不觉得辛苦，早点把垃圾送走，也避免那个早高峰拥挤。
1: 梁健主要负责勾臂车驾驶、箱体装卸、垃圾转运全流程工作。从业6年，他熟练掌握各类设备操作技巧，精准高效完成各点位垃圾收运、跨区转运任务，对辖区清运点位、作业时段、清运需求清清楚楚。
2: 每天几点钟，从早上4:00到5:00到7:00这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应该去调哪个箱，哪个时间垃圾那个箱满了，我们心里老有数了，及时清运送到我们周转站。
1: 夏季高温闷热，生活垃圾一腐一臭，产量大增，清运任务十分繁重。清运司机常年奔波在短途收运、跨区转运线路上，即便高强度作业，梁健始终严谨尽责，坚持每日车辆巡检、定期保养，自主排查检疫故障，确保车辆状态稳定，杜绝设备问题延误清运工作。
2: 一共我们8个点位，每个点位呢都需要1个小时左右，所以说呢我们及时发现毛病，及时修理处理，所以就不影响这个工作。
1: 梁健是全区环卫清运队伍的一个缩影，盛夏酷暑中，清运车队全员分工协作，错峰作业，精准收运，闭环处置垃圾。他们不惧高温，坚守一线，以精细化环卫作业擦亮城市洁净底色，为城区环境质量提升保驾护航。
0: 教育是国之大计，基金为助教之意。6月10号，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辽宁省教育厅科技处二级调研员赵海强出席活动。大会选举产生基金会第一届监事会成员和理事会理事，并召开首次监事会理事会会议。据了解，校企双方共为教育基金会捐赠财物549.7万元，其中22家企业捐赠财物349.7万元，学院配套捐款200万元。据了解，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自1949年建校以来，始终秉持勤学、力行、谦和、奉献的校训，深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领域，矢志不渝践行服务三农的办学初心，累计向社会输送10万余名高技能人才。教育基金会的设立是学校整合办学资源，激发内生动力，顺应新时代职教改革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学院在拓宽资金渠道、构建多元投入机制、夯实长远发展根基方面迈出关键一步。下一步，教育基金会将搭建起校友、企业及社会各界捐资助学的公益平台，为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各项事业提供更有力的支撑与保障。买了房子没住人，也没享受过小区的任何服务，物业来收物业费，很多业主觉得冤，我又没住，电梯没坐，垃圾没扔，凭什么交钱？今天我们一同了解空置房该不该交物业费。
3: 刘某在某小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办理收房手续后，与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一年后物业公司催要物业费，刘某以房屋空置、未享受服务为由拒付。法院认为，物业服务是针对全体业主的，具有公共性和整体性，包括公共区域清洁、绿化、安保、设施维护等，这些服务不因某户空置而停止。刘某拒交物业费理由不成立。
4: 康律师，那么物业费到底是服务费啊，还是管理费？
5: 物业服务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收取的物业费是服务费。
4: 公证房可以要求物业费打折吗？
5: 民法典第944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也就是说控制房依然需要全额缴纳物业费。
4: 业主在收房以后一天没住可以免交物业费吗？
5: 业主想要减免物业费可以与物业公司进行协商，物业公司同意即可减免。
3: 房子虽空着，但小区公共服务的成本一点没少，空置房也得交物业费，这是法律的规定。维权贴士：空置房必须交物业费，因为公共服务的成本不因你不住而减少。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孩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
5: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4: 今天他特别行啊，是不是
6: 看着不是好
7: 人又疯了，就该曝光
4: 了。今天怎么不
8: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9: 差点惹了，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好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儿挣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4度。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晴朗，西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是在14到16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天气晴朗，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未来的3到5天里多雨水天气，气温受到压制，最高气温一般是在24度上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只属于报，人体感觉温暖，建议穿外套等。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西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晴，15到28度。红旗镇晴，16到28度。芦屯镇晴，16到28度。上海广场晴，17到26度。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不仅是辽东著名的红叶观赏地，更是一片浸染着英雄热血的土地。
1: 80多年前，
0: 在这些险峻的山岭间，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密营体系。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抗联战士一直在和敌人斗争着，用简陋的武器和滚烫的热血谱写了14年抗战史诗中悲壮的篇章。今天让我们循着抗联战士的足迹，揭开这段尘封在山林间的铁血记忆。

0: 了解密营的人可能会问，抗联为什么要修建密营呢？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伪军占领了东北的各个城市和村镇，茫茫的原野和崇山峻岭自然成了抗联战士出没和隐秘的场所。加之东北地区的严冬呢，长达5个月之久，
1: 冬天的气温常在-30摄氏度。
0: 这样的话呢，是滴水成冰，要想在野外生存，就必须建有能抵御严寒越冬的住所。同时，部队的休整啊，伤员的疗养、粮食供给和后勤保障都需要有一个支点。那么，这个支点就是抗联修建的这样的密营。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

0: 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身在职场，繁重的工作总是会带来各种压力，一天下来整个人绷得紧紧的。不过别担心，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为你带来职场人最实用的减压法则。严苛的标准和激烈的竞争都让职场成为我们眼里压力山大的地方。不过谁规定职场和压力就要划等号呢？面对职场心理压力，学会下面的方法，一定可以变压力为动力，让上班也变得轻松很多。首先，精神超越必不可少，我们要求助于价值观和人生定位来激励自己。这是因为当我们有一个核心目标，比如在今年之内把销售额提高30%，那和销售额不相关的那些事儿，比如广告没有印好，同事间闹了小矛盾，就一下子显得没那么多烦恼了。这些东西乍一听好像和压力八竿子打不着，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很多压力往往都要归结到这里。所以要想明白你的职场准备达成哪些目标。卡耐基也说，我们非常相信这是获得心理平静的最大秘密之一，就是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而我也相信，只要我们能定出一种目标，告诉自己在自己的人生里什么是真正值得在意的，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的忧虑就可以马上消减50%。其次，要调整心态，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拥抱压力。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要知道，职场上危机就是转机，遇到困难，首先可能是自己业务能力不够，那么整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就成了增强能力、发展充电的免费课。另外，也可能是环境或者他人的因素，那就可以理性的去沟通，就算解决不了，至少呢也不是自己的水平问题，所以大可以放宽心胸，不生不值得生的气。科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如果保持积极心态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会比一般人多出20%的机会得到满意的结果。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其实不光是一句安慰人的话。乐观的态度不仅会平息压力所带来的紊乱情绪，也能让人跟同事和客户更愉快地沟通，让问题导向正面的结果。然而还要理性反思，尝试自我反省和压力日记。面对压力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就算没做成又怎么样？这样的想法不是找借口，而是一种有效疏解压力的方式。不过如果你平时就倾向于逃避问题，那么就要勇敢地面对棘手的职场压力了。同时，记压力日记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理性反思方法，它可以帮助你确定是什么刺激引起了压力，工作能力还是人际关系，沟通问题还是制度不合理。检查日记，你可以看到自己是怎么应对压力的，反思一下自己的处理方法。加强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记住不要试图一个人就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平时要积极改善人际关系，特别是要加强与上级、同事以及下属的沟通。切记压力过大的时候要寻求主管的协助，不要试图一个人就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同时压力太大的话，完全可以主动寻求心理援助，比如与家人朋友倾诉交流，或者是进行心理咨询。其实在弱肉强食的职场上，最根本的方法还是提升能力。既然压力的来源是对待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感，或者是对于目标感到力不从心，那么减少压力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去了解、掌握状况，设法提升我们自己的工作水平。通过自学、参加培训这些途径，一旦对本职工作会了、熟了、清楚了，工作也就变得轻车熟路，压力自然就会减少不少。所以说，压力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还有，记住要时刻活在今天。

天，集中你所有的智慧热忱，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压力其实都有一个相同的特质，就是突出表现在对明天和将来的焦虑和担心。而要应对压力，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观望遥远的将来，而是去做手边的清晰的任务。因为为明天做好准备的最佳方法，就是集中你所有的智慧和热忱，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最后别忘了生理调节，保持身体健康，心情自然会轻松不少。这种管理压力的方法集中在让我们的身体舒服舒服的，比如逐步的肌肉放松、深呼吸、加强锻炼，保持健康和营养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保持健康，你可以增加精力和耐力，留足本钱跟职场压力来一场拉锯战。首先，早睡早起是最重要的，在你的家人醒来前一个小时起床，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此外，最好同你的家人和同事共同分享工作的快乐。还有一天中要多休息，从而呢使头脑保持清醒，呼吸通畅。利用空闲时间锻炼身体，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职场上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觉得从头到脚都是挫败感的时候，不如提醒自己，任何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减轻压力，轻装上阵，会受益良多。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春夏季节，除了眼前的莺歌燕舞，你的心里有没有怀揣着一些深沉的心事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为你挑选了余光中先生的散文经典《四月在古战场》。熄了引擎，悬下左侧的玻璃窗，早春的空气就漫进窗户里来。沉寂中，前面的橡树林里传来了低沉而嘶哑的鸟声，是老鸭呢，他想。他闭起眼睛仔细听了一会儿，直到感到自己已经属于这片荒废，然后他推开车门，跨出驾驶座，投入了四月的料峭之中。水仙花的四月啊，残酷的四月，已经是四月了，怎么还是这样的冷峻呢？湿甸甸阴凄凄的天气，风向飘忽不定，但风自东南吹来时总是潮潮的，嗅得到海水的味道。这是朝向大西洋岸的山坡地带，也是他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春天。美国孩子们告诉他，春天这一带的花树将盛放如焰火，美国历史上的古战场将佩戴多彩的美丽。在一座威严的雕塑前站定，他扬起面来，目光扫在马背上的骑士的轮廓。他踏着有裂纹的大理石拾级而上，他伸手抚摸右座上的马蹄，青铜的冷意冰透他的手心，似乎说这还不是春天。他缩回手，辨认刻在石座上的文字：塞季维克少将，1813年生，1864年去世，阵亡于维吉尼亚州，伟大的战士，光荣的公民，可敬的长官。已经100年了，他想。忽然，他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冲动，想攀马尾而跃上马背，欲坐在塞季维克将军的背上，看19世纪的短兵相接。居然真的尝试了几次，但自然没有成功。他颓然跳下大理石座，就是卧倒在草。

地上，一阵草香袅袅升起，扑向他的鼻孔。他闭上眼睛，贪婪地深深呼吸，直到清爽的草香似乎染蔽了他的肺液。他知道不久太阳会吸干冬季的潮湿，芳草将占据春天的每一个角落。不久他将独自去抵抗一季豪华的寂寞，在异国冷眼看热花，看热的可以蒸云煮雾的桃花啊，桃花。然而春天，史前而又年轻的春天，是不可抗拒的。知更鸟说，春从空中来，鲈鱼说，春从海底来，土拨鼠说，春是从地底上来的。不信我掘给你看。伏在地上，他相信土拨鼠是对的。不知道古战场上那么多青铜的雕像是不是和我一样感受，喜欢春天又畏惧春天，因为春天不属于我们。他想，我的春天啊，我自己的春天在哪里呢？我的春天在淡水河的上游，观音山的对岸。不，我的春天更是在湍急的嘉陵江上，拉纤的船夫们和春潮争夺寸土，在剁手的鼓声中歌唱。插秧的农夫们也在春水田里一呼百应地唱，溜啊溜连溜啊，咿呀呀的喂海棠花。他豁然记得，菜花黄得晃眼，茶花红得像初恋，盈盈的丰盈中，菜花甜的浓香熏人欲醉。更美更美的是江南，江南的春天，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一次在美国的中文诗歌班上吟到这首诗，他的眼泪忍不住滚了出来。他分析给自己听，他的怀乡病中的中国不在台湾海峡的这边，也不在海峡的那边，而在抗战的歌谣里，也在古典诗悠扬的韵味。14小时的飞机旅程后，他便可以重见中国。然而那不是害他生病害他梦游的中国，他的中国不是地理的，是历史的，是回不去的。他凄楚地想，四月的太阳清清冷冷地照在他的背上，像王母已经成灰的双手。他想，他永远只能一个人。他不能对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国孩子说，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中国的一年等于美国的一个世纪，因为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的泪，多于他们饮过的牛奶，饮过的可口可乐。因为中国的孩子被烽火熏成早熟的熏鱼，那是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在异国，他�曾经驾驶过8000多英里，跨越9个州界，闯过芝加哥的湖滨大道，纽约的42街和百老汇，穿过大风雪和死亡的雾。然而无论去何处，他总是在演独角的哑剧。每当太阳在另一个州的上空迎接他的到来，他也会意兴传飞，豪气干云，朗诵李白的辞白帝或杜甫的下襄阳，但大半总是在低吟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那是8000里路的云和月，8000里路的柏油和水泥，红灯停，绿灯行。回乡的呼声在百年古松之间颤动回旋，激起一群山鸟，
纷纷惊惶地折响。

0: 而两千座铜像和石碑，而四百门黝黑的铁炮，而以你的石堆和木栅，都不能应他的呼声。他们已经死了一个多世纪，一百多个春天都喊他们不应，何况他微弱的呼声。不朽啊，年轻啊，如果要他做一个抉择，他想他宁取春天。这是春天，这是古战场，古战场的四月，黑眼眶中开一朵白蔷薇，碧血灌溉着鲜黄的木须。他想他宁为春季的一只风，不为历史的一尊雕像。让不朽的宙斯嫁给李贺去吧，可是我的妻子要嫁给我，他想。让冰冷的石碑说这是诗人某某之墓，但是让柔软的床说现在他是情人。四月发育着，在他的脚下发育着，放射着，流着，爬着，歇着，到处是茫茫的风景，茫茫的眼眸，茫茫的中国啊，茫茫的江南和黄河，360度的立体大壁画的风景啊。他想，中午的光线已经垂直，阳光下一层淡淡的烟雾自草上自树间荡漾蒸起，成群的鸟雀向远方飞去，茫然怅然，他终于收回突然追随的目光。读完了这篇《四月在古战场》，你有没有感受到余光中先生半个世纪的乡愁呢？这就是丽人榜样今天的内容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1: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很高兴又一次在节目中以书为名与你结伴而行，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思·苏萨克的一本小说《偷书贼》。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马克思·苏萨克1975年出生于悉尼，父母分别为奥地利及德国后裔。他是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界获奖最多、著作最丰盛、读者群最广的作家。苏萨克从小就喜欢写故事，他说自己的脑海里永远有好几个故事在打转。大学毕业后，他当了老师，但后来专心投入写作。偷书贼的故事源自他幼年时父母讲述的情节。二次大战时，他的父母年纪还小，曾亲眼目睹盟军轰炸汉堡之后的惨状，也看过纳粹押解犹太人前往死亡集中营的悲剧。苏萨克说，父母讲述的情景他一直记在心里，也晓得自己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故事写成书。偷书贼这个古怪的书名会让人觉得那是个有特殊嗜好的孩子徜徉在书海里的幽默故事，我便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开始翻读的，结果错得离谱了。书是人类精神传承的宝物，也可以是思想蒙蔽和诱导的饵，在某些时候书也会带来杀身之祸。以这个宏观而又复杂的线索开题，作者给全文打下了很深的主调，但是明媚灿烂的希望却在罪恶的肆虐 被搅和成了一片杂色。当然，这不是一个说书的故事，书的存在只是为了记录一些事，影响一些人。我们面对的就是那些被影响的人和被倾诉的故事，虽然他们很遥远，如在天边，但有种力量把他们拉到了我们跟前。故事开始的那年，书中的主人公利塞尔9岁，他被寄养到离家很远的一户人家，他的父亲死了，弟弟死了，妈妈也许在不久后也会死，可能是因为纳粹。寄养户是个不怎么宽裕的人家，但有一个爱唠叨其实人很和善的妈妈，有一个教他读书认字，教他关怀与爱的爸爸。尽管生活艰苦，他却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的东西，书。他忍不住开始偷书。利塞尔，这个被死神称为偷书贼的可怜女孩，在战乱的德国努力地生存着，并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他读书给躲在他家里地下室的犹太人听，在空袭时为躲入防空洞中的街坊邻居朗读故事，安慰了战火下每颗惶惶不安的心。在以第三人称视角进行描写时，作者充当了死神的角色，于是利塞尔的故事有了个默默观察他的人。那人很特别，上帝令他冷酷无情，但他却是灵魂最温柔的守护者。虽然他不能让一个人长寿或者立刻死去，他对活着的人刚刚脱离肉体的灵魂有着充满悲悯的关切。他正是这么看着利塞尔和他的父母，他最好的小男友，他的马克思，他的镇长夫人朋友和他身边的邻居们的。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死之战。在德国本土，对于法西斯的绝对服从和狂热追捧下，有更多的德国人掩盖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以求安宁，他们大多数正是那么做的。除了利塞尔，他还小，书和朋友是他仅有的东西，为了保护这些，他必须长大，并且装着自己还未长大。而他的鲁迪却不是这样，他眼里带着火，既有对利塞尔纯真的爱，也有对元首彻底的憎恶。尽管他是血统纯正的日耳曼人，尽管法西斯再三要求他成为高标准的下一代，鲁迪、利塞尔的养父母、小盗贼、足球伙伴、盲目爱戴希特勒的商店老妇、送两个儿子上战场的邻居太太、装着对这一切漠不关心的镇长夫人，等等等等。这条汉密尔街上住了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对战争和元首的自我理解，然后在一阵炮灰中全部化成了灰烬。在以利塞尔得到的十本书为章节名的十章里，作者把各种情感倾倒了出来，一个个犹如卡片般的小标题让这本书看上去琐碎不堪，但只要你读了就停不下来。白色代表寂静和安宁，红色是尖叫和鲜血，银色是永不磨灭的良知，蓝色是纯正直至愚昧，黑色是颠覆的痛苦记忆，灰色是无边的绝望和死亡。它们像一个个玻璃弹珠，在作者的托盘里滚来滚去，相互碰撞，呻吟和挤兑着。这本书的故事简介很容易让人想起安妮日记，似乎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背景，不同的人物演绎着那一段对犹太人来说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个用日记体记录着每天的点点滴滴，而另一个则用小说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来审视纳粹的历史，表达同样的主题和思想，对罪恶战争的控诉和对崇高心灵的赞美。另外，偷书贼在2013年已被拍成同名电影，非常值得一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一个人无论在哪个位置或者从事哪种职业，最终能获得成功都具备一种特质，那就是专注。专注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因为人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

更高的薪资，看起来更好的机会等。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以专注为主题的文章，题目是你有多专注就有多自由。我在一家百货集团公司做社会监督员时，无意间看到了他们的工资发放表，发现一件让我特别费解的事儿：有些最基层的员工竟然和总经理的基础工资是一样的。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问这家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他说等你了解了这些员工的情况后，你就不会奇怪了。带着巨大的好奇，我采访了两位这样的员工，他们来这家公司都已经在10年以上了。他们觉得基层岗位更适合自己，如果能把这份工作做到极致，也算得上成功了。我问了好多问题，发现他们对商品的了解堪比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工作的那份用心和耐心完全配得上这样的待遇。我经常会收到一些让我做职业生涯规划的留言，留言者大多刚出校门，对眼前的工作没什么兴趣，感觉看不到希望，所以非常迷茫。有一位211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工作了2年，觉得非常乏味，想离开，可问过几家公司都还不如这份工作赚钱多，就一天天煎熬般的度日。他问我能不能给他点意见，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咨询职业生涯规划的大多是这种内心没有方向的年轻人，我给的意见大致相同，就是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让自己一点点变值钱，如果实在是不喜欢就换一份有兴趣的工作，毕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让你把一份普通的事做成事业。但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专注，最忌今天干这个，明天又跑去干那个，到最后什么都没做成。我有一位在农村的亲戚，20岁时来城里打工，那时我还在上学呢，就见他老是往我家跑，让我父亲给找工作。开始的时候给他找了一个机械加工工厂，想让他学门手艺，可是他干了没几个月就不愿干了，说太累也没意思，每天就对着一堆铁特无聊。父亲没有办法，只得又求人，这次找了个干电焊的活。送他去上班时，父亲说好好干，干好了以后不用打工了，自己揽活也能养家糊口。但那位亲戚没干多久又辞职了，说又脏又累，钱挣的也不多。父亲气得不愿再管他，可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软磨硬泡，这个亲戚不理他了，他就去下一家求人帮忙给他找工作。就那样这儿干几天那儿干几天，手艺没学到，钱也没挣到。2年前我陪父亲回老家见过这位亲戚一面，花白的头发下面一脸皱纹，他和父亲唠叨，哎，在城里打了半辈子工也没挣到钱，还不如我侄子呢，在城里打了5年工就买了车。父亲说你要是一份工作干下去，你在城里买房子都没问题，别说车了，你自己没长性，干什么都3天热度，这么多年一样拿手的技术都没有，你怎么挣到钱？亲戚不说话了。是啊，不管做什么职业都要有1年的学徒期，2年的生存期，3年的职业期，最好再步向事业期。进入某个行业半途而废，只能让我们停留在生存期，然后不断降低自己的要求。同样的是，有人成了翘楚，有人成了逃兵，有人忠诚大气，有人一事无成。我曾经听过一个大 V 讲课，他说一定要记住10000小时定律，如果你在一个领域里的努力时间没有达到10000小时，那么你的成绩也不会出彩。你要做的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努力把事情做到极致，成功就会水到渠成。人一旦习惯凑合，这辈子可能就只会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人生了，而如果习惯了优秀，生命会从此不同。当年27岁的诗人里尔克应聘去给62岁的画家雕塑大师罗丹当助理，在初出茅庐的诗人的猜想中，名满天下的罗丹一定过着十分浪漫疯狂与众不同的生活。
然而他看到的真实景象与想象的大相径庭。罗丹竟是一个整天孤独地埋头于画室的老人。后来雷尔克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若愿意的话，何不以悠悠之声立一技之长而真静自守。他说的何尝不是罗丹。与众不同的东西往往在制造的过程中就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虽然枯燥，却可以让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是的，你有多专注就会有多优秀，也就有多自由。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严贡生领着自家的二相公到省城州府前去招亲，现在回来了，新媳妇儿也带回来了。这当婆婆的严贡生的老婆严大奶奶就赶紧的吩咐下人给收拾房，好叫小两口住。严贡生一看他收拾房，就特意来问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收拾房。这大奶奶就说，哟，这还用问吗，咱家老二这把媳妇儿都招回来了，人家都结婚了，你说小两口新婚又是大家闺秀，能不给安排一个像样的房住吗？可是咱家这住的实在没有那么宽敞，所以呢我思来想去，想了这么一间房，这还算是不错，先给收拾出来，叫他们先将就住着。这大奶奶话没说完呢，严贡生一摆手拦住了，不让说了。哎，行行，别说别说别说，干什么？收拾房啊，给二相公和二娘住，用得着吗？我早有打算，这事儿你不用操心。大奶奶不明白，要我不操心，那不收拾厨房上哪儿住去？

你看那严贡生提二房的房子，谁家的房子？严坚生他兄弟家的房子。田文书咱就有交代，来福上省城接他的时候给他带的信，这二位舅爷王德王仁给带的笔，在信里头把这情况都说清楚了。赵氏那个亲生儿子夭折了，死了。当时这大爷严贡生心里头一翻个都高兴坏了，都就打定主意了，要霸占严坚生留下的这些财产，那简直钱多了去了。他这个人本来就人性不好，他能不动心吗？早就打定主意了，想好了一步一步都怎么做。可他老婆严大奶奶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人家说的是正理，那是二房家的那房产呢，有咱什么事儿？咱哪有资格去住去？他一听老婆这么说，一阵冷笑，你懂什么？现如今二房家那赵新娘那孩子不是夭折没了吗？是，他那孩子是没了呀，可没了人家那房产那也是人家的，也没落到咱的名下呀。难道他们家就不需要过继一个孩子承继他家的家业吗？哎呀，过继那肯定是得过继的，我也听着风声了，人家呀、那二大奶奶是想要过继我们家小五，那也没说要过继我们家老二啊。行了，这事儿啊你不用管了，我自由安排。我们家二房上要过继孩子承继他们家的家业，跟他赵新娘有个什么关系？行了，你甭管了，一切由我安排。这两口子正说着的时候呢，二奶奶赵氏派老妈子来请大爷。这老太太进屋了，给大爷行过礼呀。大爷呀、我们家奶奶听见大老爷您回来了，叫请大老爷过去说话，有事儿要商量，我们二位舅老爷也在那边等您呢。哦，那好好好，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把这老妈子打发走了，严贡生呢收拾收拾过到二房这边来。到这来了，到了书房，跟两位舅老爷见了面了，当然都是读书人，互相见礼这都少不了的，知乎者也，客气了一通。然后这严贡生不理二位舅爷了，吩咐管事的家人，我说来来来，来几个人。哎，是是是，那大老爷你有什么吩咐？上来好几个管事的家人。你们安排人把正宅给老爷打扫出来，明天二相公和二娘到这儿来住。是是是是。这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大老爷这么吩咐，这脑子里头也画个魂，心里说话不对劲儿。那正宅是我们家奶奶住着呢，怎么着？大老爷意思叫把正宅给打扫出来，明天叫二相公和二娘来住，要给他们当新房啊。这事儿我们家奶奶知道不知道啊？这下人呢不了解情况，大老爷这个人什么脾气他们也知道，说急眼就急眼。

0: 也不敢问呢。人家是主人，既然吩咐了，答应了，领了言语下来。下来要收拾正宅屋，那得跟奶奶商量啊。奶奶现在住在那儿了，奶奶知道不知道？这管事的家人到上房屋正宅屋来找自家奶奶。奶奶，有个事儿，那个大老爷刚才吩咐些话来了，说叫把正宅屋给打扫出来，要给二相公和二娘明天来住。这怎么回事？这二奶奶赵氏听完之后，这心里头翻个个，也打个愣神，没明白怎么回事，心里说话不对呀、莫非说大老爷想把他家二相公过继给我？就算是把二相公过继给我，那也没有叫他住这正房屋的道理呀。这正宅应该是我婆婆住才对呀，他们新婚小两口，他得住后一层院子那才对呀。这琢磨琢磨，觉着这事儿不对，得说道说道。但是自己呢是个妇道人家，不能抛头露面，又叫家人把两位舅爷请出来，把这话呀跟舅爷说了。这两位舅爷呢在他面前直打马虎眼，其实两位舅爷啊对这严贡生的为人十分了解，一听他吩咐下人这番话，大概就明白了这个家伙没安好心呢。但是赵氏把他们请来这么一问这个话，他们呢含得糊的啊，妹子别惊慌别着急，随他怎么说啊，到时候咱们商议就得了呗。我们去跟他说说，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哎，有劳两位哥哥了。哎，没说的没说的。这两位啊在赵氏面前也有短处，受人家恩惠啊，赵氏可没少给他们钱呢，所以托他们这点事儿，表面上呢还得答应着。然后呢他们又回到书房见了大爷了。见大爷要按说直接的就把赵氏问的话问大爷呗，这两位啊没敢，心里说话这大爷说发脾气就发脾气，我们身为舅爷的，我们算老几，我们姓王，人家家里头姓严，到时候把这位大爷给得罪了，将来人家一发狠，连家门都不允许我们登，那我们不就干吃哑巴亏吗？以后在他们家我还能占着什么？什么也占不着了。所以呢二位啊见着大老爷的时候什么也没说，没提刚才赵氏找他们为什么事儿。其实呢不用他们提，严贡生心里头清清楚楚，这个时候赵氏找他们能是什么事儿？我刚刚吩咐完叫下人把正宅屋给收拾出来给我儿子儿媳妇住，那肯定啊找两位舅爷就打听这事儿呗。他们不提，我呀也不往这上边说，咱就装糊涂，糊涂庙糊涂神儿，看看能糊涂到几时，能糊涂一会儿是一会儿。这家伙呢安的这么个心，他呢也没往这上面说，这就唠一些其他的闲嗑。正唠着的时候，王府小厮到这来了，找两位舅老爷。二位老爷，那个有一些同学朋友 说等着你二位呢，要去办文会去。
1: 哎呀，是，有这么回事。哎呀，约定好的事儿。哎呀，我们这边有事儿，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说兄弟，哥哥，
0: 那咱们得去呀，咱不能把这正事儿给误了。
1: 是，这边也没什么事儿。
0: 大老弟啊，这边也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我们那边呢还有个文会，我们就过去吧。其实呢，大爷严共生巴不得他们俩你赶紧滚蛋得了，你们走了这边就我说了算了，到时候赵氏再想去找你们也不那么容易，哪那么快的，去一找你们你们就来呀，你们又不是他家下人。所以呢，这二位一说要去参加文会去，点头答应。
1: 哎呀，这是正经事啊，同学朋友之间的事情怎么能够耽误呢？你们请便，
0: 这边啊没有什么事情，要是有什么事情啊，我再安排下人去请二位舅爷。
1: 是，那好。
0: 这两位客客气气辞别大爷，离开严府。这大爷严共生还挺客气呢，亲自送到大门之外，这互相的作揖行礼告了别了，这两位走了。严共生呢又到大门外回来，这会儿啊到正厅去了，叫下人给搬了一把太师椅往正厅的正中这么一坐，然后又安排人去把管事的家人都给老爷叫来，老爷有话要说。
1: 是，
0: 这下边人赶紧的到处去划了这些管事的家人，把管事的全都给找来了。到这来一看，大爷坐在这儿稳稳当当的大模大样，现在二爷这边二爷没了，二爷的那小公子小少爷也没了，二爷家里头没有男丁了呀，大爷在这儿那也就算主人了。大家伙规规矩矩给大爷严共生行礼，严共生是大模大样啊，都请他们起来站立一旁。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我看你，心里头猜但是也猜不明白。这个时候大爷才开了口说了话了，因为他看着人到的差不多少了，几十号管事的家人都到齐了。
2: 我们严家呀最近这段时间出了一些变故，我们家二房的呢短命鬼呀早早的走了，撇下这份家业。那时候还好还有一位小少爷，将来呢可以承继家业，可谁想到小少爷也没了。哎呀，那这份家业就得我帮着承担起来了。这么着啊，我家二相公啊明天呢就过来承继了啊这家业。我家二相公呢就是你们的新主人，你们需要小心的伺候着。赵新娘呢他是没儿没女的，二相公到这儿来是过继给我二弟，他呢只认得他的这个父亲，跟这赵新娘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他是个新娘嘛，他也没有还占着正房屋的道理。吩咐你们的媳妇婆子把群屋打扫两间，替这赵新娘把东西搬过去。

0: 叫他到那儿去住吧。把这正房屋啊腾出来，让我家二相公到那儿住。彼此之间呢也得避个嫌疑，因为我们也是乡绅人家嘛，不能没有规矩。称呼啊也得按照规矩来。那个二相公呢称呼赵新娘就称呼新娘。这赵新娘呢叫我家二相公二娘呢，那就称呼叫二爷二奶奶。再过几天呢二娘来了，得是赵新娘先过来拜见二娘，然后二相公再过去作揖。我们乡绅人家嘛，这些个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要不然叫人家笑话。你们各人家管的田地利息账目都得连夜给清算出来啊，都弄好了先送于我，我逐细的看过，好交与二相公查点。哎呀，现如今比不得二老爹在的日子了，那个时候小老婆当家，凭着你们这些奴才蒙混作弊，从今以后如果有一点欺隐之处，我把你们这些个奴才30板子一个，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里头追宫本藩迷呢。好了，下去吧，知道怎么办事了吧？散了散了散了。大家伙啊听着他这么一番话，心里头这才全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哎呦，这大老爹上这儿来霸占二老爹的家业来了，二老爹人不在了呀，剩下赵奶奶。这赵奶奶必定啊她是小妾扶正的。哎呀，看来呀二奶奶恐怕要吃亏。其实谁都知道这严贡生那心眼子才多呢，非便宜不占呢，有多少还有本事的人在他面前都吃亏，何况说赵氏一个女流之辈呢。这些个家人丫鬟婆子媳妇儿平常呢对着赵氏就看着不顺眼，这今天大老爹到这儿来了交代这么一番言语，大家伙儿心里头也觉着痛快。你原来就是个妾啊，你觉着服了正了，你就稳坐主母之位了，现在坐不了了。这有一些管事的家人大摇大摆来找赵氏催他搬家。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七十七集。
2: 上回说到了一句很平凡的话，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可是在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却感受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这是两次工矿企业以外的参观，一次是对平房区金星农业社的访问，一次是进业东北烈士馆。自从1950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1940年至1943年发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区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细菌武器所造成的灾难。这个部队原来的化名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又使用第731部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叫100部队的细菌部队，位置在长春南10公里的孟家屯附近。我们到长春参观时，火车路过那里，没有下去看过。731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731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灾难的一个村庄。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儿，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才能形容这个由人指挥和由人组成的部队对人类造下的罪孽。我看过一本参加过这个部队的人描写这个部队的书，他写的仅是部队一个角落里的见闻，从这个角落里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座周围4公里内有现代化科学设备的巨大建筑里，每天经过几次消毒、穿着精致的防护服的人们，操作着最精良的仪器，运用人类独有的智能，干的事儿却是制造、培养、毁灭人类的各种病菌，用活的人进行各种病菌以及冻伤、爆炸的试验。这座工厂工作人员有3000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实景式孵育器4500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300公斤。工厂里设有可容400-500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600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在玻璃柜子外面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 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那个作者在731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

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一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须的。一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一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性全部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物炸毁。据那位作者说，这座建筑比东京市丸之内大厦还大四倍。苏联红军解放了这里一年以后，附近村庄有人到这里的废墟走过，看到一个破裂的陶瓷的罐子里尽是些跳蚤，有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也没想到一年前那些逃回日本去的刽子手一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金星社这个一百多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142条性命。齐贤阁的一家除了一个小孙子以外，老少三对夫妇不到半月全部死完，被叫做老静的一家18口五天里死了13口，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后第二天一早便一同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这是我访问的一家社员，一位劳动模范叫江淑清的老大娘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他给我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儿高高兴兴的都说从这儿可好喽，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喽。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啊。从江大娘的讲述和喟叹声中，我听到了这个村庄提出了的同样的问题，人活着总要做些有益于人类的事儿，可是你干的都是些什么呢？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质问，也是对我的质问。想到这里，我在江大娘面前不能不低下了头。在台山浦那家农民面前，我也是低下了头。如果说那是由于恐惧的话，那么这次则是由于羞愧，由于我无法回答那句严厉的质问。我的前半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给人民带来了屈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吗？为了一个垃圾箱似的皇帝宝座，把散布鼠疫的瘟神请到这里来的，不就是我吗？假如在这个受过鼠疫灾难的小村庄里，有人唾我、骂我、打我，我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的。难道142条性命不比我值钱吗？在这里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20多户人的小村，日本投降之前，731部队为了试验，派人到这里散发了带菌的馒头给小孩子们吃，结果全村发生了鼠疫，然后全村被日本军队焚烧掉。难道那些临死还不明真相的全村的性命不比我值钱吗？但是在这里，从农业社的社长到每个孩子，没有人骂我一句，甚至也没有人用手指指过我一下。江大娘听我们这几个犯人向她认罪之后，依然是叹息一声，这一声叹息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情啊！我再一次听到了那句又平和又严厉的嘱咐。
听毛主席

0: 的话，好好学习吧。毛主席是叫你学好，做个好人吧。无论是在江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将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并且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到的农业机械、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他们又带我们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新安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们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理想着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是三五间或十来间，而他说的可能，那也必是必然。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胡萝卜送给我们。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笑嘻嘻的，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在车窗内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又低头看看筐里的果实，鲜红翠绿的颜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长说过的那句话，又回味金星社社长说到的那几句话，我理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平凡但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这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作最优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消灭掉一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谁文明、谁野蛮呢？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液一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14年，

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1931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做斗争。哈尔滨小荣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20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嗣苑、汤岗子和旅顺。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鸿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的鬼子丧了胆，追的汽车嘟嘟叫。日本人当初根据我裁可的法令，实行了吉家并屯、统治两股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食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英雄的尸体被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抛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只是草根。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党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果然是可怕的东西。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桦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的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怕着，怕日本人的抛弃，怕

0: 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来哭泣声，而且越来越多。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1: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0: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景涛，他原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受到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景涛。走到冷云烈士像前，这里有一幅油画，八个女游击队员在射击着，背后是翻着白浪的大江，风鼓起了江浪，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从《中华儿女》这部电影里看到过，但是在今天我才领会到那个悲壮场面所蕴含的深意，才看见了松花江涛浪所闪烁着的光辉。由于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女儿，这个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复苏，一个伟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可能去实现。走出烈士馆，我思索着，在最后一次参观回来的火车上，我思索着，看着被释放的妹夫和侄子们的来信，我也思索着。深夜里望着所长楼前发出的灯光，我更深深地思索着。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与丑、善与恶的时候才开始明白的事情。由于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理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灵魂。缅甸的肖辉塔先生说得好，这里不是监狱，这是一座学校。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个严贡生且不是个东西呢，其实呢赵氏还真就把他当回事儿，特意派家人来福到省城把他接回来的。这接回来以后在家里头呢没待多长时间，到了二房这儿来了。到这儿来了把自己就当作主人了，直接的吩咐管事的家人叫把正宅屋给腾出来给收拾好了，叫二少爷和二娘到这住来。那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当时呢听着也不是事儿，但他们呢也知道一方面赵氏并不是自己的亲妹妹，另一方面呢他也知道这大爷严贡生不好惹啊，你如果叫他给缠上那没完没了，尽可能的还是不得罪他，做个好好先生也就得了。另外呢他们还想啊，毕竟我们姓王，人家严府的事儿，人家姓严，咱管得着吗？所以呢他们呢也就没言语。后来这赵氏知道这事儿了，因为家人去跟他商量叫他搬家的事儿。本来正宅屋是人家赵氏住的，赵氏呢当时就很不高兴啊，但是呢他也

没想到这大爷是想要霸占他们家的家产的事，没往这上面想，他光琢磨着呀、我想要过继他们的小五过来给我们家做儿子。看来啊，这大爷不是那想法啊，想把二公子给过继过来，但是二公子过继过来也没有这么个说法啊。叫儿子儿媳妇住正宅，叫我这老婆婆住到偏房去，哪有这个道理？就是儿子儿媳妇到我这边住，那也得住到后宅去才对，我得住前屋。所以呢，特意把王德王仁两位舅爷请出来，跟两位打听这个话。这两位呢也就含糊其辞，说还没事儿，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商量，我们再跟大爷打听打听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敷衍过去了，又过来和大爷严共生见面。见面以后呢，这两位也没往正题上唠。后来没一会儿功夫，他们王府的家人来请，说有文会，人家同学朋友都等着呢。这二位正好就坡下驴，告辞走了。哎呀，他们这么一走，这大爷严共生更可以放开了，坐到正厅，直接的吩咐家人，就要把上房屋给腾出来，打扫出来，就要赵氏到群房里头去住。他就是个妾，并且呢，这称呼都已经规定好了，要求叫大家都称赵氏为新娘，她不是主母。其实他为什么要这么要求啊？他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你只要是妾，你不是正印夫人，那严府的事儿你就做不了主啊，你跟下人的身份不相上下。所以这二房里头的事儿全都由我说了算，你没有发言权。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心安理得霸占二房严监生的家产了。因为二房严监生人已经不在了，生那么一个孩子还死了，所以呢他有这个野心，他想要好好欺负欺负这个赵氏。那二房严监生家里头这些个下人，这些个家奴也有不少啊，看着赵氏不顺眼的。因为什么？赵氏原本就是一个妾出身，身份非常的卑微，只不过呢因为养了那么一个儿子，严监生就这么一个儿子。后来呢人家正房王奶奶过世了，这才把他扶得正。当然扶正那个事儿呢，那个时候大爷严共生没在家，在省城呢，哎，逃这个官司呢，所以呢他没参加，他的五个儿子都在家呢，可是也请了他这五个儿子没到场，是这么回事。这大爷呢这么一吩咐，那严府二房严监生家里头那些对赵氏不服气的心里说话，你算个底儿啊，你本来是妾，你凭什么你就坐到主母的位置上？人往往就是这样，看跟自己身份一边齐的人，一旦要哪天发达了，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怎么瞧怎么不顺眼，你凭什么呀，你原来跟我一样，你凭什么你就上去了？心里头有一种羡慕嫉妒恨。后来啊有人说羡慕都没有了，就只剩下嫉妒和恨了。反正总而言之，这人呢

的家人来找赵氏，要求赵氏搬家。大爷那边下了令了，叫我们给收拾正宅屋。您看您要是在这住着，那我们怎么收拾？人家要给二相公和二娘住，您看您是不是方便方便，我们把您这屋就给收拾出来，把您的行李都给搬走。人家大爷也吩咐了，叫搬到群房，叫您到群房去住。啊呸！赵氏当时就烦了，干什么？你们还是奴才不是？你们是主人，我是主人，敢来撵我搬家，是不是找打了？不想干了是不是？不愿意在这干，给我滚！一通臭骂，把这些家人呢给骂的缩着脑袋又到赵氏这屋出去了。后来呢还有几个还不甘心呢，又来跟赵氏说，哎，你看二奶奶，这件事啊，这我们呢是您的奴才不错，可是您说大爷现如今我们家老爷不在了，人家那也算是个正经的主人呢，对不对？人家吩咐我们的事儿，我们敢不做吗？您说人家吩咐叫您搬出去，叫我们把正宅屋给收拾出来，我们敢不收拾吗？我们要是不收拾，那大爷那边也饶不了我们呢，您看怎么办吧二奶奶，我们实实在在也是没有办法。赵氏又是破口大骂，他也觉着没辙，因为不管怎么说，人家严贡生那是严府的当家人呢，虽然哥俩都已经分家了，但是过去这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的，你看老大老二亲兄弟亲哥俩分家了，什么事儿啊，老二也得听人家老大的，人家老大人家是掌门的。所以呢赵氏这心里头也有一些不落底，另外呢也觉着委屈，骂一阵儿是放声痛哭啊，我这个苦命的人啊，丈夫就这么就走了，给我留一个心肝宝贝的儿子，这儿子也离我而去，我可倚靠何人呢？放声痛哭，哭一阵儿，数落一阵儿，数落一阵儿，又哭一阵儿。反正啊，赵氏这一宿没睡觉。其实呢，他也不光是哭，也不光是数落，心里头也盘算主意，这件事儿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后来呢拿定主意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也不哭了，自己收拾收拾，打扮打扮，脸也洗一洗，衣服也换了，早晨的时候还照样吃了一点早饭，心里说话呀，我跟这大爷严贡生我是斗到底了，我跟他拼命也得拼到底，咱们家族里头他是老大，我是个女流之辈，我没法跟他去讲理去，咱们不是还有官府吗？还有县太爷吗？县衙门就是替老百姓说公道话的地方，我呀到县衙门我去告他去。打定这主意了，饭也吃得了，收拾的干干净净，锦陈利落。你看赵氏是个女人，到了这个时候她也豁出去了，吩咐家人备轿到县衙门去告状去。家人赶紧的把轿给备上了，坐着小轿直奔县衙。哎，到县衙门一看，

0: 正赶上汤老爷升堂呢。这赵氏扯开嗓子喊呢：冤枉啊，民夫冤枉啊，大老爷做主啊。他这么一喊，汤知县一听这个知道有告状的了，赶紧吩咐人把喊冤之人带上堂来。有衙役出去把赵氏带上公堂，跪在大堂之上。赵氏现在泣不成声。其实呢，一方面自己为自己的遭遇感觉到悲惨，觉着委屈；另一方面呢，赵氏也有演戏的成分在里头。我必须得叫大老爷感觉我非常可怜，可怜的不得了，大老爷才会为我做主。那县太爷呢，当然得是好言安慰：下跪民妇不必啼哭，有何冤屈跟本大老爷说，大老爷替你做主就是。大老爷容禀啊！这赵氏也不是个善茬，当当当当当当，一五一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全都说了。县太爷呀也听明白了，哦，闹了半天家务事，你看那面是他大伯子，他这边呢丈夫死了，孩子也死了，家里头没有男丁了，啊，想要过继大房家的一个孩子，结果大房趁这个机会想要霸占他的家产。这一听啊，这事儿再明白不过。但是呢，汤知县呢知道一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啊，我这地方的父母官尽可能还是少管，家族内部解决得了。所以呢，汤知县听完之后想了一想，吩咐叫赵氏找人写了供词，要把供词呈到本县，本县再给批复。是赵氏呢，不管县太爷怎么批复，人家叫我给写供词，那就找人写吧。写供词的只要你出点钱，那有的是给写的。把供词呈上去，县太爷呢给了批复了，那个意思呢就是叫族亲酌情办理，然后回复。这件事儿就这么批复下来了。赵氏一看，既然县太爷这么批复了，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也不能在这儿就赖着县太爷不走啊。行啊，那就叫族亲看看怎么评判这事儿吧，反正啊，族亲要是评判的不公，我还是没完。给县太爷磕了头来，拿着这个批复回家了。回家以后到了第二天，他呢准备了酒饭，把族亲全都请到了。当然族长严振先那肯定必须得到场啊，得由他主持这件事儿。这严振先咱前文书呢也提到过，他是城中十二都的相约，他虽然是严氏的族长，辈分比较高，但是他最怕的就是这个严大老官，他知道这个人呢不好谈弄，闹不好叫他给沾上，那我就得掉一溜皮呀。所以呢他不想做主这件事儿，虽然县太爷叫他 来给断这件事儿。但是他想啊，我最好还是原话，我给你兜回去，叫县太爷你来断吧，这个大爷啊我得罪不起。另外呢，还有那两位舅爷，就是王德王仁也请来了，这都是知近的亲族啊，必须到场。这两位呢到这儿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都尽可能的少说话。知道赵氏虽然说是对我不错，但是必定那也不是我的亲妹子呀。再说大爷这个人这么不讲理，这么不好对付，我们也尽可能的别惹乎他，就当好好先生。另外呢，还有赵氏的亲族，就是那位开米店的赵老二，这是赵氏的兄弟，还有扯银炉的那个赵老汉，这是赵氏的侄子，他们俩都来了。但这两位啊，本来身份地位就不高，也不太敢在严贡生面前说话。另外呢，他们心里头也盘算，心里说话，我们这位姑奶奶平常敬重的都是王家的那哥俩呀，对我们都不理不睬的啊，今天这事儿把我们找来了，我们替你说话，我们去得罪严老大去。严老大什么人物？贡生啊，人家有资格做知县，人家是官老爷，我们得罪得起吗？我们把他得罪了，往后什么事找我们别扭，我们可吃罪不起，我们受不了这个，干脆我们也不言语。所以呢，这个家族的会议整个的没有人说话。这族长严振先呢倒是说了几句，也没有个态度，说这件事啊，我呢虽然是个族长，但这事儿得以亲房为主啊，老爷批处，那我也只好拿这个话回老爷。什么意思？我同意按照你们亲房为主。亲房为主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大爷严贡生的话为主。赵氏一听他说这个话，这意思明白，着急也心里说话，两位舅爷，我的本家说话呀。可是没有人说话，赵氏真急了，他在屏风后头才要开言质问。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老去呀、啊，老去的是年龄，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就算百老去呀、啊，老去的是年龄，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就算百岁照样可以活力四射，光彩照人。中老年朋友们，人老了还能有一颗童心，那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幸福。梁实秋先生在回忆祖父的时候，对他吃糖棍的情景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次啊，他买了一根糖棍，他祖父看见了，就问他买的是什么呀。梁实秋说，白的叫猫屎角，黑的呢叫狗屎角。老人很好奇，就各咬了一口尝尝，连说不错不错呀。过了几天呢，听到糖锣一响，梁实秋就站在院子里大喊说，爷爷，你是吃猫屎角还是吃狗屎角啊？爷爷呢立即就回答说，哎，我吃猫屎角。哎，一句话，这爷俩逗趣的模样就跃然纸上了。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老年人怎样才能保持一颗童心。长寿啊，是所有人的愿望。为什么有人能活得长寿而且很快乐，漫不经心的就跨入了百岁殿堂呢？原因呢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经常保持着一颗不泯的童心。美国有调查发现，长寿的老人往往自我感觉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百岁以上的老人自我感觉年龄平均在83岁左右，65岁的老人呢，往往觉得自己啊才55岁。拥有一颗童心的老人会积极奋进，充满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他们往往啊会通过老年生活

来学习和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为社会发挥余热。76岁高龄的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又一次复出，他50多年来为大人和孩子创作了近70多部漫画。百岁文坛泰斗冰心一生都和儿童为伍，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之中。他说，生命从80岁开始，要永远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别以为童心只会带来精神上的调剂，其实啊，保持童心还可以缓解脑神经压力和紧张，有利于脑细胞的调节与完善，对人体的心脑血管系统和人体免疫系统都能起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还能够呢使咱们的身体分泌多种有益的激素，比如酶呀、乙酰胆碱等等。这些物质呢可以使血管的收缩、血流量、流速、神经的兴奋和抑制等等生命活动调节到最佳状态，从而促进新陈代谢，增强抗病能力，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老年人如何才能使自己保持童心呢？随着年龄的递增，人成年以后的记忆痕迹逐渐的会淡化消失，而记忆中最为清晰的呢是童年的光阴。所以老年人啊，不妨经常的追忆一下童年时代的乐事，比如说跟小伙伴们捉迷藏啊、放风筝啊、逮蝈蝈啊，或者在老家的时候到处去走亲访友、外出游玩等等。如果咱们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啊回到童年时候居住玩耍过的地方，咱们故地重游，使童心再度萌发。所谓忘年交呢，就是指啊忘记年龄辈分，和小一辈的年轻人社交往来，这样呢能使老年人收到忘记年龄萌发童心的奇效。儿童活泼无忧无虑，天真快乐，如果老年人多和小朋友打交道，那么就会从小孩的神态和言谈举止当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温童年的时光，使心灵上呢感受到极大的快慰，对晚年生活产生一种珍惜之情，激发出积极向上的心理。这样啊，既能够消除老年人的心理压抑，又能够驱散老年人的烦恼，减少孤独和寂寞。郁郁寡欢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老年人在离退休之后，如果能玩玩游戏呀，和孙子们逗逗乐啊，不仅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也可以增进身心的健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啊，适度的玩一会儿电子游戏可以有效的改善老人的认知能力、多任务处理能力、记忆力和专注力等等。生命的衰老啊，没有人可以避免，但是保持内心的童真，在维持精神年轻的同时，也让身体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减缓了衰老的速度，让老人生活得更加轻松愉快。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守住童心，也就守住了快乐。接下来呢，云生带您一起去认识胡雅舒与他的内蒙古老年人骑行协会。2009年3月18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环球万里行骑行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旅行者协会的4位队员从呼和浩特出发，他们途经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等国，最后返回西藏，从黄河源头骑自行车返回呼和浩特。这次活动在当时的自治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和高度好评。活动的策划者就是当时担任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旅行者协会的胡雅舒。

队长。2014年，已经88岁的胡雅舒老人，耳不聋，眼不花，精神抖擞，鹤发童颜，谈吐幽默。尽管已经是八旬高龄，但是仍然保持着骑自行车的习惯。自行车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交通工具，对胡雅舒而言，却有着另外一层意义。他把自行车当成了生活中的好朋友。他说啊，我1985年因病离休，后来呢就喜欢上了骑游，不但甩掉了身上的疾病，还练就了现在的好身板儿。从1990年到现在，他除了新疆、西藏等等少数地方没去过，其余的全国各地都去过了。以前呢，头晕啊、痔疮啊、前列腺这些病没用治就全都没了，一年四季在外头跑，感冒咳嗽都很少。以前他读书看报不戴老花镜根本不行，现在啊，除了看药品的那个说明书还需要老花镜，平时读个书啊、看个报啊，根本就不用戴镜子。他还能骑车带着老伴儿一块儿出去转悠。2000年3月，胡雅舒出版了16万余字的《万里长城骑游记》。书中的部分内容啊，记录了他1997年骑自行车旅游的所见。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胡雅舒就会想到1997年。那一年啊，他自己一个人从呼和浩特骑车一直到山海关。4个月的时间里头，他从山海关到嘉峪关、阳关和玉门关，途经9个省市和自治区、208个县市、636个乡镇，行程20000余里。这次行程当中，胡雅舒浏览和考察了万里长城，长城沿线的268个景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也都深深地印在了胡雅舒的心里。在回想这些过去的行程时，胡雅舒脸上的表情是复杂又多变，不时地闪出兴奋、留恋和自豪的神态。1992年，胡雅舒等5位离退休老同志发起筹建了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骑游协会。1995年正式成立的时候，会员发展到了40个人。那么到现在呢，一共有700多名志同道合的老同志加入了协会。这是一个由蒙、汉、回、满、朝多个民族组成的和谐大家庭。至今呢，协会先后组织了130多个队，累计1600多人次，骑游了自治区内的101个旗县和全国各省市区的1850个县，访问了44个少数民族，东至乌苏里江，北至北极村，南至三亚天涯海角，西至霍尔果斯口岸，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国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都留下了他们的奇迹。骑游总行程220多万公里，相当于啊绕地球55圈啊。青海对于胡雅舒而言很是特别，青海呢是他骑着自行车走到的最西边的一个地方。1996年，胡雅舒和3名队友从呼和浩特市出发，经过涡县、榆林、延安、西安、甘肃，最后到达青海。这一次的行程，胡雅舒用了40多天的时间，把内蒙古自治区50年所取得的成绩全部展现给了沿途经过的地方。回忆起当时的经历啊，他还一脸自豪地说，不只是这些，我还宣传了咱们自治区好多好多的事儿呢。骑游活动受到了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赞赏这些老骑友的不服老精神，有人呢还提供相关的信息啊，免费的食宿，还有义务给修理自行车的免费配零件的，还有免费理发的、拍照的，有些景点呢还免了门票的费用，并且赠送了纪念品。不少生动感人的故事都留在了骑游的旅程中。胡雅舒与骑友们在旅途当中寻找快乐，在单车上
展示风采。协会在组织骑游中啊，还组建

演了歌咏队、舞蹈队、模特队、戏曲队，有二人台、二人转、京剧、晋剧、黄梅戏，唱歌的、跳舞的、朗诵的、模特表演的，丰富多彩。这些团队啊，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包括到农村去演出，从内蒙古演到了山东、陕西、广东，节目呢还上了内蒙古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模特队在2008年广州举办的全国模特大赛上还获得了表演一等奖。在享受多彩大自然的行程中，还增强了许多老同志战胜疾病的信心。一位患糖尿病的骑友在骑游过程中与疾病抗争，并且得以康复。有一位患癌症被医院给下了定论，说顶多再活半年的一位骑友与命运抗争，而且精神焕发。这些年呢，随着骑游活动的持续展开，骑游协会受到了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领导与新闻媒体的关注，有200多家媒体报道过协会的骑游活动，被誉为塞外铁骑。协会在14届全国联谊会上获得了女子骑游优秀组织奖、夫妻骑游之星奖、协会优秀组织奖，在全国15、16、17届联谊会上连续3年获得了10家骑游组织奖。胡亚叔说，骑自行车旅游，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呢是让自己啊老有所乐，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晚年。领略了一群长者飞驰在路上的梦想，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

0: 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1: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

0: 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

0: 岸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新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0: 示。
1: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2: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2: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率队到营口金征实业有限公司开展调研。调研组走进生产车间和企业产品展示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拓展、技术研发等情况，对接发展需求。调研组希望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扩大产能规模，持续巩固并拓展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聚焦产业链建设，积极为企业对接上下游配套资源，推动实现就近配套、隔墙协作，不断完善产业生态。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助力企业加快技术迭代，推动成果转化，以企业高质量发展助推鲅鱼圈区经济稳步增长。企业对我区务实高效的服务充分肯定，表示将始终深耕鲅鱼圈，坚持做强做精主业，努力争当行业领头企业。盛夏时节，暑期渐盛，环卫保洁与垃圾清运工作至关重要。区环卫处清运车队全员坚守岗位，优化作业模式，错峰作业，常态化跨区转运，以高标准清运保障垃圾日产日清，闭环处置，全力守护夏日城区整洁。
1: 上午10点，城区车流人流逐渐密集，区环卫处清运车队司机梁健已完成一趟跨区垃圾转运任务，顺利返程。凌晨出发，日间奔波，是他夏日岗位的常态。
2: 我们天天早晨3:30多到4点来钟往营口送，天天起早都习惯了，也不觉得辛苦，早点把垃圾送走，也避免那个早高峰拥挤。
1: 梁健主要负责勾臂车驾驶、箱体装卸、垃圾转运全流程工作。从业6年，他熟练掌握各类设备操作技巧，精准高效完成各点位垃圾收运、跨区转运任务，对辖区清运点位、作业时段、清运需求清清楚楚。
2: 每天几点钟，从早上4点多钟到5点多钟到7点多钟，这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应该去调哪个箱，哪个时间垃圾那个箱满了，我们心里老有数了，及时清运送到我们周转站。
1: 夏季高温闷热，生活垃圾一腐一臭，产量大增，清运任务十分繁重。清运司机常年奔波在短途收运、跨区转运线路上，即便高强度作业，梁健始终严谨尽责，坚持每日车辆巡检、定期保养，自主排查检疫故障，确保车辆状态稳定，杜绝设备问题延误清运工作。
2: 因为我们8个点位，每个点位呢都需要1个小时左右，所以说呢，我们及时发现毛病，及时修理处理，所以就不影响这个工作。
1: 梁健是全区环卫清运队伍的一个缩影，盛夏酷暑中，清运车队全员分工协作，错峰作业，精准收运，闭环处置垃圾。他们不惧高温，坚守一线，以精细化环卫作业擦亮城市洁净底色，为城区环境质量提升保驾护航。
0: 教育是国之大计，基金为助教之义。6月10号，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辽宁省教育厅科技处2级调研员赵海强出席活动。
3: 大会选举产生基金会第一届监事会成员和理事会理事，并召开首次监事会理事会会议。据了解，校企双方共为教育基金会捐赠财物549.7万元，其中22家企业捐赠财物349.7万元，学院配套捐款200万元。据了解，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自1949年建校以来，始终秉持勤学、力行、谦和、奉献的校训，深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领域，矢志不渝践行服务三农的办学初心，累计向社会输送10万余名高技能人才。教育基金会的设立是学校整合办学资源、激发内生动力、顺应新时代职教改革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学院在拓宽资金渠道、构建多元投入机制、夯实长远发展根基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下一步，教育基金会将搭建起校友、企业及社会各界捐资助学的公益平台，为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各项事业提供更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0: 买了房子没住人，也没享受过小区的任何服务，物业来收物业费，很多业主觉得冤，我又没住，电梯没坐，垃圾没扔，凭什么交钱？今天我们一同了解空置房该不该交物业费。
3: 刘某在某小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办理收房手续后，与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一年后物业公司催要物业费，刘某以房屋空置未享受服务为由拒付。法院认为，物业服务是针对全体业主的，具有公共性和整体性，包括公共区域清洁、绿化、安保、设施维护等，这些服务不因某户空置而停止。刘某拒交物业费，理由不成立。
4: 康律师，那么物业费到底是服务费啊，还是管理费啊？
5: 物业服务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收取的物业费是服务费。
4: 空置房可以要求物业费打折吗？
5: 民法典第944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也就是说空置房依然需要全额缴纳物业费。
4: 业主在收房以后一天没住可以免交物业费吗？
5: 业主想要减免物业费，可以与物业公司进行协商，物业公司同意即可减免。
3: 房子虽空着，但小区公共服务的成本一点没少，空置房也得交物业费，这是法律的规定。维权贴士：空置房必须交物业费，因为公共服务的成本不因你不住而减少。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鲅鱼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调查显示，女性平均每天用12种化妆品，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会把大约170种成分涂抹在脸上。但是澳大利亚的一名生物化学家近日表示，往脸上涂抹那么多的化学成分并不会帮你青春永驻，反而会加速衰老。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来听听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唐旭华的提醒：护肤品切忌叠罗汉。护肤品的种类很多，有些人为了达到多重的效果，会把一整套护肤品一层一层地涂抹在脸上。爽肤水、保湿乳液、精华、面霜、眼霜，好像少涂了一层就少了一份安全感。其实这种叠罗汉对皮肤反而有害无利。保养二字就像字面意思描述的一样，既要保护肌肤，还要修护滋养。所以最好的每日护肤流程是既要完整地做到清洁、滋润、修复、防护，同时呢也不给肌肤增加额外的负担。皮肤科主治医师唐旭华指出，在护肤之前一定要知道自己对哪些成分不耐受，避免引来皮肤问题。而且一次涂太多的保养品也会给娇嫩的肌肤带来负担，所以啊，建议大家在用护肤品的时候优先解决最严重的问题，不要过多的用保养品。叠罗汉的保养方式看似是对肌肤的全面呵护，其实这种做法并不能做到一口吃出个胖子，短时间内肌肤发生不了颠覆性的改善，甚至还会因为不透气而产生各种问题，比如闷出痘痘、撑大毛孔。所以不要觉得少涂一层就意味着多丧失一份安全感，要理性地看待保养品，滋养到刚刚好就行了，不要过分的涂抹。既然涂太多的护肤品会加速衰老，那么女性到底该怎么护肤呢？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应该用不同的护肤品。15岁到20岁是人体内分泌系统重新调整的时期，一旦长了粉刺，强行消除或者遮盖只会适得其反。防晒是15岁以后任何年龄段的必修课，紫外线、灰尘、污染的空气、电脑辐射等等这些因素对于皮肤的伤害是不分年龄的，所以防晒霜、隔离霜在每个年龄段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要抹一些有滋润作用的护肤品，最好是每周做一次清洁面膜。20岁到30岁的皮肤状态已经趋于稳定了，细腻光洁，富有弹性，既不需要去死皮，也无需增加营养。这个时候最要注意的就是保护这层外膜。阳光、污染的环境、精神负担过重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它的敌人。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也就是25岁。很多人说25岁之后开始出现第一条细纹，出现粉刺后难以愈合，还留下了痕迹。25岁后一次熬夜就会留下黑眼圈，即使补觉也是无济于事。肌肤突然从油性的变成了干性的肤质，这些都是25岁转折点上皮肤状态改变的一个表现。专家提醒我们，这就是25岁以后的肌肤，女人的肌肤正在或者即将面临一个重大转折，这时候的护肤武器就是清洁加保湿加防晒，早晚各洗一次脸，最好用洗面奶，不要用香皂，每天早晚使用具有保湿补水功能的洁面乳来进行清洁，同时呢，定期使用可以温和去除老化角质的磨砂焕肤产品。 配合适当的按摩，清除面部的死皮，一周最多只做一次。这个阶段呢，要选用含有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E 和 C 以及防晒因子的日霜，使皮肤免受紫外线、烟雾、粉尘、严寒以及其他会使皮肤过早衰老的因素的侵扰。25岁之后呢，最好考虑眼部皮肤的护理了。卸妆要用专门的清洁乳液，然后再涂上眼霜，防止过早的出现鱼尾纹。最好是选用无任何副作用的面霜。为了防止皮肤早衰，精华液只能是根据情况点到为止。30岁到45岁，皮肤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如果说15岁的时候表层的皮肤是2周更新一次，那么30岁后这一过程将需要2倍多的时间。皮肤的表面呢，也会积存大量坏死的细胞，使皮肤变得粗糙。正是这样一个年龄段，表层皮肤每年增厚1%，肤色呢也开始发暗，开始出现皱纹，有的时候还会有色素沉淀。这一时期，女性的内分泌和卵巢功能开始减退，皮脂腺的分泌减少，皮肤容易干燥，一般女性在眼尾开始出现鱼尾纹，下巴肌肉开始松弛，笑纹更加明显，情绪容易紧张的女性眉头还会出现比较深的竖皱纹。最适合30到45岁丽人的护肤武器就是抗皱加睡眠加保湿加营养加防晒。这时候好的睡眠和足够的水分是美丽的根本。另外，35岁以后，皮肤每天分泌的油脂仅是20到30岁时候的1/3，因此呢，使用营养霜就是必不可少的。使用的护肤品还应该含有果酸成分，果酸既能够保湿，又能够有效地去除死皮。如果一个月之后没有发现显著功效，则可以考虑换一种护肤品。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皮肤，都应该每天使用保湿类的护肤品，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肌肤保持柔润和弹性。45岁以后，女性开始进入更年期，卵巢功能减退，容易激动或者忧郁，因此黑眼圈也更加明显，面部容易潮红，皮肤明显干涩，开始部分失去弹性和色泽。这个时候，我们的嘴边和眼角会形成较深的皱纹，皮肤也越发的敏感，皮肤保湿更加困难，皮肤表面也越发的凹凸不平，皮肤的自愈功能越来越差。不过别着急，试试成熟女性专属的护肤武器，清洁加抗皱加激活细胞加营养加防晒。首先呢，应该预防皮肤光泽消退。45岁以后，如果皮肤保养不当，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光泽消退，应该使用水果汁类的物质或者是果酸类的化妆品，以清除皮肤表面的死细胞，促进新细胞的生长。另外，由于激素平衡的失调，皮肤脱水，面部开始松弛，所以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养料，早晚都应该使用防皱、补水和再生类的面霜。为了防止眼角和嘴角鱼尾纹的产生，适宜选用维生素 E 的面膜和胶质蛋白类的面膜，并且定期的做做按摩。选用优质防皱霜和能够增强皮肤新陈代谢的抗衰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节目的下半段，丽人榜样，欢迎你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和自己相处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那么自我这个词儿又应该怎么定义呢？接下来的心灵花园，张晓峰的这篇苗荣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有一次我搭飞机，管理处派人来接，

但来人并不认识我，于是先到的朋友便七嘴八舌地把我形容了一番。他信基督教，他是写散文的，他看起来好像不紧张，其实才紧张呢。形容完了，几个朋友自己也相顾失笑。这么一堆抽象的说辞，叫那年轻人如何在人堆里把要接的人辨认出来？事后他们说给我听，我也笑了，一面假生气说，哼，朋友一场，你们居然连我是什么样子也说不出来，太可恶了。转念一想，却也有几分惆怅。其实不怪他们，叫我自己来形容我自己，我也一样不知从何说起。有一年带着小儿小女全家去日本，天气正是由盛夏转秋，人到富士山腰，租了一匹漂亮的绿色大马去行山径，停声嘚嘚，旅途比预期的还要完美。然而我在一座山寺前停了下来，那里贴了一张大大的告示，有一幅男子的照片，说两个月前有一个60岁的男子登山失踪了，他身上靠腹部的地方因为动过手术，有一条15厘米长的疤口，如果有人发现这位男子，请通知警方。叫人用腹部的疤来辨认失踪的人，当然是假定他已是尸体了，否则凭名字相认不就可以了吗？我忽然觉得悲痛不已，这座外形安详的富士山对我是闲来的行脚处，对这名男子却是残酷的埋骨之地啊。时乎命乎，叫人怎么说呢？而真正令我悲伤的是，人生至此，在特征栏里竟只剩下那么简单赤裸的几个字，腹上有15厘米长的疤痕。原来人一旦撒手了，所有人间的形容词都顿然失败，所有的学历、经验、头衔、土地、股票或者功勋伟绩全部不相干了，真正属于此身的特点尽可能只是一记疤痕或者半枚蛀牙。山上的阳光淡淡的，火山地带特有的黑土踏上去松软柔和，而我却开始意识到山的险峻，每一转折都自成祸福，每一岔路都隐含杀机。我一旦失足，那寻人告示上对我的形容词就没有一句会和我平生努力以博得的成就有关了。我站在寺前，站在我从来不认识的山难者的寻人告示前，黯然落泪。所有的我其实不都是一个名词吗？可是我们是复杂而又露宿的人类，我们发明了形容词，只是我们在形容自己的时候却忽然词穷。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哪里是能用三言两语胡乱描绘的？尤其奇怪的是要不断的填表格，不断把自己纳入一张奇怪的方方正正的小纸片。你必须不厌其烦地告诉人家你是哪年生的，祖籍哪里，生日是哪一天。奇怪，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生日呢？他又不送我生日礼物。我一面填表，一面不免想，我在哪里呀？我怎么在那张小小的表格里呢？我填的全是一些不相干的资料啊，资料加起来的总和并不是我啊。其实小人物填表固然可悲，大人物恐怕也不免此悲吧。一个刘彻，他的一生写了上10部奇情小说，也是绰绰有余，但人一死，依照四法也只落得一个汉武帝的武字，听起来像是这个人只会打仗的。悲伤啊，所有的我本来都是我，而别人却急着把你编号归类，就算是皇帝也无非放进楼金刻玉的资料夹里去归类吧。相较之下，武则天女皇就洒脱得多了，她临死之时主人留下无字碑，她不再需

不需要任何名词，更不需要形容词，他只要简简单单的死去，像秋来暗哑萎落的一只夏蝉，不需要半句多余的词来送终。他赢了，因为不在乎。而茫茫大荒，默默筋骨，众生平凡的面目里，谁是我，我又负谁呢？我们却是在乎的。明传奇《牡丹亭》里有一个杜丽娘，在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执意挣扎而起，对着镜子把自己描绘下来，这才安心去死。死不足惧，只要能够留下一副真容，也就扳回一点胜利。故事演到后面，她复活了，从画里也从坟墓里走了出来。作者似乎相信真切的自我描容是令逝者能够永存的唯一手法。艺术和文学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描容吧。而描容者是既喜悦又悲伤的，他急着说，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万古宇宙就只有这么一个我啊。到这里，本期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同分享。节目之外，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